408人次，那检查了各类的场所545家，现场呢排查疏导这通道堵塞、电气线路老化、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等这些隐患。那与此同时呢，安海镇应急办联合晋江北环路消防救援站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消防演练及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现场指导企业职工啊，熟练地掌握灭火器的操作规范，组织开展有火盆灭火实操实训等等，切实地提升企业员工对于初期火灾的应急自救处置能力。在洛杉矶道，检查组聚焦工贸企业、沿街商铺、仓储厂房以及各类经营场所等重点区域，重点排查消防设施呢是否齐全，畅通疏散通道啊是否畅通，以及啊易燃杂物是不是随意的堆放的，还有就是电气线路的设置啊是不是规范。那检查的过程当中啊，针对排查的出来的问题，检查组呢也是现场立即进行了登记、限期整改和处理。那对于这重大隐患的企业呢，采取并排或者是这相应的一些这停工停业啊这些措施啊，我觉得其实确实通过这件事情，关于安全生产这个事情，大家一定啊要给它提升在意识上面、在认识上面提升的高度啊。在林园街道、在紫茂、在龙湖、在深沪、在西滨、在晋江经济开发区，这些劳动企业相对比较密集的、比较多的这些镇街道啊，包括一些这个村社区排查整治啊，可以说都是在第一时间展开啊，防患于未然啊，这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本地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下漳泉城际铁路R1线这块的情况。那据了解呢，泉州段的土建施工四标段中标结果呢，也是正式的对外公布了。这意味着说，项目的前期筹备取得了关键性的这些突破。泉州段这一块呢，应该说，这也进入到了这开工建设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泉州这一段啊，应该说呢，设置的这个站点大家也看到了，非常的密集。在这个东海这一块呢，设置了三个站，而且呢，每个站之间的平均的间隔也不是特别的长。那的确啊，有很多人也在说啊，是不是泉州啊想把这条城铁顺带着当成自己的这个地铁一般来建设啊？我觉得怎么说呢，在有这个地铁出行确实更加的方便，减缓拥堵啊，也不错啊，是不是？

来关注今年到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年终了，到了中期了，晋江的20件为民办实事项目进行的如何。上半年呢，全市各级责任单位压实职责，倒排攻击，挂图作战，各项目呢按照年度时序啊都在稳步推进，一大批的惠民举措也是落地见效啊，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关注一老一小方面呢，4个优化提升殡仪服务点全部启用，殡仪车辆购置、相关询价、设备评估等工作都在有序的开展。70周岁以上老年人、特殊困难群体、特殊的这些这应该说啊，这些群体的意外险政策也落地了。那另外特别困难啊、特殊困难群体的人身这身故的理赔办结了92起，赔付了11.5万。面向老年群体的开展政策宣讲38场，老年人意外险赔付50人次，赔付金额15.37万元。此外呢，还搭建了校企科技延续平台，推出了8条产业研学路线，78家产企业面向学校开放了科教资源。不少学校都分批的进入到企业当中开展科普经商，开展这项的一些研学。另外呢，600间防近视这个教室啊，护眼教室完成对外参观，这对外完成啊参数标准核定，也进入到了市场询价的阶段了。

焦点是早知道，其他的一些这个为民办实事项目进展方面，关爱特殊群体方面的建设孤独症儿童诊疗康复服务体系项目，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超过6.6万人次，筛查率达到85.36%，基层康复服务点启动场地改造，实施四帮四扶工程，已确定帮扶困难家庭115户，帮就业、帮就学、帮就医、帮安居多措并举，实施康复加教育双轨帮扶工程。340名儿童呢通过了康复救助审核，首批296名受益人将会得到108.59万元啊。那这些钱呢是还是一样，我们这块呢请这个大家啊到有关部门啊来申请来这个相应的一些这领取啊。提升宜居品质方面呢，新时代电器双满意工程新建改造24条线路、41个台区，居民充电桩低压接入服务呢是惠及数千户的群众。此外，实施住宅小区管理品质提升工作，已完成这个数百个小区委会的履职评价、物业管理精细化考评。新增1004个电动车充电桩，13层这个是应该说在这个充电桩之外啊，更新了25部这小区25个小区300部的老旧电梯。另外呢，还有这个节能路灯的更换、人行道破损点的修复、农贸市场的这个改工加工啊，在这个护航这安全健康方面还有啊像是升级万户燃气安全3件套，整治20处多发事故多发点和10处易堵项目，目前的大部分都是剩完成了改造啊。那另外呢，开展45岁以上人群肺癌早筛，累计筛查人数已达到1644人次啊。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十二分，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说过了本地这块的新闻，我们再来了解几则有关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比赛情况。和大家预报到的是两场世界杯的这个半决赛啊，西班牙对法国，英格兰对阿根廷。从这个世界排名来看，这也是世界排名前四的这个球队啊，那三英战南美哈、啊、再度上演了。半决赛当中呢，西班牙对法国，法国目前排名世界第一，西班牙排在世界第三。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当今足坛的最强对决啊。法国队身价达到了15.2亿欧元，西班牙身价呢是12.2亿欧元，两支球队啊身价呢上下相差呢几个球员而已，身价总计也是超过了27亿欧元，最豪华的对决了。那么第二场呢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阿根廷对阵世界排名第四的英格兰，那英阿大战应该说不仅是有在足球场上的恩怨啊，是吧？当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当年小贝的这个圆圆弯刀，再加上两支球队啊在场外是吧领土方面的这个争端啊，可以说也是延宕至今。所以说啊，这英阿大战啊，确实也是让人感受得到另外一个这个层面的对抗。那确实历史上两支球队呢也是经常在世界杯当中碰面啊，交手了14次，英格兰呢是6胜5平3负啊，是相对来讲呢占据上风。世界杯赛场上呢两支球队交手5次，英格兰队3胜2负啊是不相上下。最近一次呢是2002年，20多年前啊，两支球队呢小组赛啊有一次碰面，那场比赛呢也是阿根廷被英格兰队1-0击败，由此呢是只离开了这2002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啊，02年的这个韩日世界杯啊。

除了这个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些预报之外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那么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场外的一些这个因素，场外的一些新闻啊。虽然说呢世界杯这个决赛还没开始打呢，但是这周边已经是开始啊卖的热乎乎的了啊。据了解呢，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呢是当地时间的19号啊来举行，在美国纽约州的新泽西体育馆，而国际足联已经提前开始售卖决赛场地的草皮收藏品，像往年一样是吧，一小块草皮给它用这个这做成这个水晶的这摆件啊，给它做成这个摆件。这款草皮藏品呢在国际足联官方售价达到了每份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050。哎呦，这价钱呢算下来真是不便宜啊，但是呢刚上架不久一扫而光啊。根据国际足联官方商店的样品图片显示的一小片绿色草皮是被封装在了有机玻璃的立方体当中啊，而中间这块呢还有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这样的字样啊，2026年9月17日是吧，外包装这块呢还有产品套装，还有一个 U 盘，里面有一段认证视频。那这一个产品啊怎么说呢，标注的还不是特别的多，也没标注说是真的草皮还是假的草皮，但是呢从这个受欢迎程度来看，这届美加墨世界杯还是有很多的拥趸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八点十六分啊，说过了有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一些这个消息，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稍后继续来了解这体育这块的这些新闻啊。说到了这个竞争，实话讲呢，这场面上啊，在场上球队之间啊相互竞争是为了比一个胜负，而在这个日常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相信有的时候呢，这产品的这竞争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在这营销的过程当中啊，这产品和产品之间啊，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商家呢做一些什么测评啊等等啊，友商的如何如何，我们的如何如何，别人的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怎么样啊。确实现在这种家电直播测评也是成为了非常热门的带货方式，通过这个直播间当中一目了然的这个清洁效果啊，是吧，比如说卖这个洗涤机，哇，啥洗涤机一洗啊特别干净啊，咱就开始啊大量的买啊，是不是。不过呢，有这个消费者反映了部分直播间家庭的部分直播间这个家电测评的效果和实际使用体验差距实在是非常的大，这是为啥呢？有记者调查发现，是吧，在某平台的测评直播间里面，一位主播一边刻意在推说这个主推产品的使用效果，一边暗中对其他的设备动手脚，比如说给竞品的吸气口套上塑料袋，人为的减少吸力，再比如说啊，有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啊，是吧，把这个一些这个开关，是吧，本来的那什么的也是不开。那有一些直播机构啊，可以说有这种非常完整的造假链条，比如说刻意布置好这个测评的场景，更换备用的样机，伪造产品使用的效果，甚至恶意损毁竞争对手的制造缺陷，利用水军控评造势。在直播间后台的中控电脑里面啊，还有专门为用于直播控场的水军话术文档，详细记录了要是冷场啊，还有测评翻车时候啊，该怎么去说话呀，等等等等啊，确实真的是太坏了。那么有一些这个直播间啊，怎么说呢，工作人员最常用的干预方式就是暗中关停设备，人为的制造清洁失败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假象。那设备停机无法作业，导致于说本来可以清理的污渍留在原地啊，这一看这关了以后清不了，就说你这机器不太行啊，如何如何。那不仅如此呢，在最终机型对决的关键测评环节，直播间还会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制造效果的差异。比如说呢，在这个摄像头的盲区啊，工作人员向两条测试赛道分别泼洒的是清水和酱油，哎，人为的制造污渍浓度的差距，这样的话刻意的拉开两面啊，或者说是相比较的两方，在处理这个一些污渍啊过程当中啊，究竟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测评啊，明明说好了这是公平公正公开，结果却发现暗箱操作从中来啊。尽管说监管呢在持续的加压，平台管控也在不断收紧，然而虚假直播带货压根就没有绝迹过，反而是换了个马甲继续生存啊。当年演员靠这个剧本，靠悲情的故事来博取眼球的年代啊，是吧，现如今摇身一变变身成了各个测试商品对接的一个花粉啊。所以说在这儿咱不得不要说一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像之前那样子如果是没有测评，大家反而还不会穿的那么如何如何。正因为有了这个测评啊等等这些这个方式啊，才使得有些人来出现了比如说破罐破摔，甚至不愿意提升自己的产品的一些质量啊等等这样的因素啊。而就像刚刚所说的，用这个假的这个测评来吸引真的客户，是不是良心也大大的坏了？Until my chariot takes me home。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二十一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天气这块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27度到32度，27度到32度。那么新闻这块继续和大家共同关注这一组短消息。

新闻方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都全面升级了。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展，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助和应急救援的水平啊。Until my chariot takes me home。 来关注到的是，近期浙江公安快速查处了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28名造谣人员依法呢被查处，其中有9人受到了行政处罚。那么经过核实啊，有一些谣言呢也是说到了这个指地库抽水这个情况啊。经过调核查呢，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相关视频是往年的台风视频，发布人刘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台风提前来袭引发大暴雨山洪的相关消息是崔某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视频。那舟山定海公安也依法呢对于当事人进行了处罚。汛期当前，为了博取流量，这有一些投壶的举动啊，或者说是这编造谎言啊，制造恐慌啊等等，不会在这个时刻有好下场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不少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的应急管理恢复啊。

表点四早知道，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7月11号夜间和12号的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两次登陆，浙江省多地呢也是出现了暴雨、强风等等这些灾害。为此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福建省做好台风，支持浙江省啊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最近在网上说小狗开车了，哎，这回事啊，小狗帮主人倒车入库，这引发了不少关注。上海警方发布公告啊，说这名客车的驾驶员，他呢当时呢是把车呢要停到路边车位，为了吸引别人关注，把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使用自动泊车的功能停车，引发路人围观。事后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警方已对其采取妨碍，按照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予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7月12号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这块的消息啊，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呢，由年均12.5次减到近年来的9.6次。

焦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自于国际这块的时讯。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尽管伊朗方面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位于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通道仍然在保持双向通行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呢，美国五月份消费信贷出现了自2024年6月份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呢在通胀压力之下，美国消费者的借贷也趋于谨慎，折射出了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啊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了自2024年以来的最低降幅啊。I'm alive, don't cry, I'll kill the vibe.韩国气象厅12号上午10点发布了针对东南部庆尚北道庆山市和浦项两地的相关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建议民众呢立即暂停户外活动，转移到阴凉的车内，并且呢充分的水洗，那补充这个水分啊，任何人和宠物呢不能够待在这个密封的车厢之内。这是韩国上升越级高温预警系统之后呢，升级了越级高温预警系统之后啊，首次发布的这个红色级别的高温警报。焦点是早知道，8点28分，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嘴全屏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32，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啊！早间时段和我们一起来共同了解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其他消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本地方面啊，和大家来了解到的是，在这个晋江啊，有关于这个在晋江呢，有关于这个农业生产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向。那来关注到的是晋江5000亩早稻来到了收割季啊，可以说呢，这也是在晋江这一块啊，迎来的一件喜事。在辞灶前尾春的这个农场这一块，那应该说啊，收割啊也是正在这个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啊。据了解呢，在今年晋江早稻种植面积达到了5000亩，陆续的进入到了收割阶段，预计呢7月底到8月初，所有的早稻收割就将会全部完成。

本地方面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晋江合肥离岸创新中心技术成果推介会啊。那么前不久呢，在晋江三创园举行了，可以说这一场推介会啊，也是展示出了这些晋江的科技飞地给我们带来的这科技成果。来自合肥晋江合肥离岸创新中心的博力新、威视光电、安兴智能、盛观微动啊，这几家科技企业分别带来了高端低温共烧陶瓷电子元器件、封装材料、偏振成像探测系统、全硬件硬地雷达、新能源汽车后市场 AI 创新解决方案等等这些领域的这个技术分享啊。

据了解呢，晋江合肥临安创新中心从去年十一月份啊正式成立以来，目前整体运营状况是不错的，已经入驻了十家这个企业啊。那这一下呢，可以说有四个项目啊来到晋江来参加这个科技赶集日的这个成果分享。一方面呢是希望能够和晋江的本地的这些企业有技术合作，另外一方面也能得到资本方面的一些青睐啊。那这些这个企业呢都是飞地企业，都是来自于晋江合肥的一些高校科研院所，那技术呢是比较不错，那知识产权可以说是储备非常充足，应用前景也很好。合肥呢可以说也是一座新崛起的科创之城。晋江合肥临安创新中心入驻企业呢大多是省级高层次及不错创新人才领衔。那晋江呢有目前有四家企业已经是注册落地在了晋江。来关注到的是今年啊晋江的全民反诈集中宣传，即公安加监管协同打击金融领域黑灰产合作机制启动仪式在万达广场举行了。晋江市公安局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晋江监管支局签署了协作协议，建立起了全省第一个县级层面的公安加金融监管协作共治的机制，推动金融反诈治理常态长效闭环共治啊。那么现在啊电信网络诈骗呢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头疼啊。那其中啊这非法存贷款的中介、违规代理退保、恶意逃废债务等等这些金融领域啊黑灰产链条呢隐蔽危害深远，既严重侵害了群众财产的权益，也扰乱这个金融秩序啊。换句话说，这个诈骗啊有的时候和一些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些非法的一些这个手段和黑灰产两者相衔接之下呢，有的时候啊就这两者之间啊可以说有点这个恶恶联合这种感觉啊。所以呢这守护好大家的这个钱袋子，那这金融监管和这个公安反诈双管齐下，我觉得非常的关键。来关注其他这块的一些情况，共同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

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随着这个台风巴威的这个远去啊，那有关部门也是终止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那基本上啊一些海上作业啊也是逐渐的恢复了。此前啊在这个海面这一块，那确实有一些由于这个台风巴威到来，那晋江的很多渔船啊也是回港避风。那现在呢台风远去了，又重新可以说作业也将重新开启。那此前呢全京航线也是这个处于因为这个台风的到来啊是处于停航状态。那在这今天全京航线客运公司八方轮就复航了。那除此之外呢，萧错到惠宇的这个惠宇号和全港号在昨天下午时候就已经复航了。

8:39，9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其他方面新闻，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关于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消息啊。美加墨世界杯方面，那现在啊，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这尾声阶段，今年也是世界杯扩军到48支球队的这第一次啊。那后续这世界杯还有没有更多的这个扩军的打算？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接受采访时啊，也是谈到了这一点，他表示。世界杯参赛队嘛，我们从32支扩到48支，这个做法完全的正确吧。你看现在啊，这48支球队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不少这个此前压根没机会参与世界杯的国家，这次也是大放异彩啊，是不是？确实每支球队都提出了高水平，一些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国家，像佛得角这样的小国家，确实啊也是感受到了这足球的魅力。因凡蒂诺表示啊，国际足联正在讨论和研究把世界杯继续扩军到64支球队。他说的一句话说了啊，说每个国家都应该梦想参加世界杯。的确确实如此啊，因此呢又有很多声音在说了啊，国际足联这次啊不仅是要把这个中国队啊抬进世界杯的这个舞台，甚至于扛啊，你不愿意去我扛，生拉硬拽也得给你整进去这回。但是啊，咱要说一句话啊，如果说这个世界杯真的要是进一步的扩军啊，我总感觉它又仿佛失去了那样的一些意味，甚至于说让我感觉到怎么说呢，让人非常无奈的一点啊，过去啊这世界杯的名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宝贵，是吧？一个大洲只有那么几个名额，尤其是到了亚洲区更少了，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感觉参加世界杯是一件让人觉得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他可能是通过在大洲各大洲级别的这个竞争啊，经历过了非常激烈的竞争之后才到来的。而我们现在如果要是真要是扩军，是48支、64支，哪怕128支、256支等等，是吧？每一个国家都参加到了世界杯当中，这和之前参加预选赛，你说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吧，是不是？它只能说明啊，这只能说明了这个比赛它可能参加的多了啊，名头好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水平进步了，是不是？这说白了就跟扩招了一个道理，是吧？之前为啥有的人说可能现在这个大学生啊就业形势不好啊，如何如何？要想想过去的大学生是一个什么概念，是吧？现在的大学生，随着这个各高校的扩招也好啊，怎么着也好，这随手就是说的可能过分一点啊，扔块石头砸着的都有大学生啊，是不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这种这一些这原本看起来是稀缺的东西，现在慢慢被稀释了以后啊，反而感觉到啊，它就变得不是那么的宝贵，甚至于说开始廉价了起来。所以说我觉得通过扩军的方式啊，哪怕说我们加入到了世界杯当中，我觉得也未必能够达到如同这个因凡蒂诺所梦想的那样，哎，提升足球水平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啊，我能想到的是，如果真要是扩军了，再进一步的扩军，中国队真要是进了这个世界杯了啊，那肯定这个国际足联收入刚刚往上涨，这事是真的啊。所以说还是那样一句话，是吧？世界杯如果真要是啊，这扩军啊，干脆给就像这之前哪一个这大帅说这个踢球还是打篮球这事来讲，哎呀，你看那么多人还都争着抢着拿一个球干嘛呢？一个人发一个不就完了吗？让他们自己玩去吧。9点是早知道，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世界杯这块的消息啊。世界杯的赛场上啊，这个中国裁判的出场也引来了很多球迷们的关注吧。毕竟好像除了中国队没去之外，其他的啊，有关于中国的这个国产的一些这个产品啊，裁判呢、观众啊都去了，是吧？来自中国足协发布的消息，中国裁判傅明完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7场执法任务啊，目前呢已经是准备回国了。那作为赛事啊，本届赛事唯一覆盖了 VAR、AVAR。

我的比赛中呢，傅明和马宁、周飞组成完整的中国裁判组同场执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同一个国家的裁判员包揽了主裁、助理裁判和视频裁判三大核心岗位啊。那么在16分之1决赛哥伦比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当中啊，傅明呢是出任了这个视频这块的 SVAR 视频助理裁判，成为了中国首位执法世界杯淘汰赛的裁判员啊，这也改写了此前中国裁判都在小组赛当中执法的这个历史啊。

那么除了刚刚说到有关于裁判这个事儿之外，我们再来前瞻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啊，这往下的争冠情况。那目前呢，世界杯决赛这已经进入到了半决赛的这个阶段，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啊是都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那按照目前的这个夺冠概率这一块啊，数据机构呢也是把法国队排在了这个世界杯这夺冠最热门的队伍之一啊。那法国队呢是不仅是在这个夺冠的这个概率上面断层领先，而且呢在进入决赛的概率这一块，法国队呢同样也是以 57% 以上的这个概率啊被看好。那相应的他的对手啊，这个西班牙，哎，这就不太被看好了，在进入决赛这一块。那但是呢，西班牙的这个夺冠概率啊，却是被怎么说呢？是被第二看好。换句话说，只要西班牙能够进入到决赛，他的这个夺冠概率就可能会升至最高。而这个英格兰这一块呢，是这个进入决赛的概率呢是 51.27%。换句话说，大家更看好英格兰战胜这个阿根廷，而夺冠这一块啊，阿根廷的夺冠几率啊，夺冠概率也是最不被看好的，目前是20%啊。

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射手榜方面的这些情况。那现如今啊，射手榜竞争也是非常激烈，姆巴佩和梅西同样呢都是八粒进球啊。那姆巴佩呢目前呢是排在这个射手榜的第一位，因为按照这个国际足联的比赛规则啊，那射手榜这块呢首先比较的是进球数，然后呢是比较的是这个助攻的数量啊。那姆巴佩呢不仅是打进八球，而且呢还送出了三记助攻，同时啊他打进八球的用时也更少，那这两项数据啊都优于梅西，所以说呢梅西目前是排在射手榜的第二位啊。上一场比赛呢对阵这个瑞士的比赛中，梅西呢是没有破门，但是呢送出了一次助攻啊。

焦点是早知道，关注过了这个世界杯这块，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体育消息啊。来关注中国女排，北京时间昨晚间，中国女排迎来了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的收官战。那对着意大利队的比赛中啊，最终呢，中国女排是2-3啊，输给了对手。几局之间的这个比分啊，除了这个第四局啊，比分差距较大之外，其他的这分差应该说都是不大，都在这个小分之间。本届赛事呢，中国女排参加了三站分站比赛，在南京站的比赛中呢，中国女排呢是0-3输给了捷克，此后呢3-2战胜泰国，3-0战胜塞尔维亚，3-1战胜波兰。随后呢土耳其站的比赛呢，中国女排呢是3-2战胜德国，3-0战胜法国，但1-3输给巴西，2-3输给土耳其。香港站比赛呢，前几轮的比赛呢，中国队是1-2，他们3-0战胜了乌克兰，但是2-3输给加拿大，1-3输给了多米尼加。那最后一轮呢是输给了意大利啊。那接下来呢，中国女排呢将会以东道主的身份参加在中国澳门举行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阶段的比赛。

那7月22号总决赛就将打响，八支入围球队以淘汰赛的方式来争夺冠军。来关注这个大学生篮球联赛方面的情况 CBA。那么作为这个大学生篮球联赛的这个最后一战，太原理工呢71-65险胜清华大学，时隔14年啊，是夺得了队史的第三次冠军。前两次啊，那还要追溯到2010和2012年的这个时候啊。那么清华大学呢，最终是获得了亚军，湖南工大以100-91战胜广州商学院，获得了第三名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有关于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这里。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啊，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这两个结合中，我们今天首先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
4: 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马克思主义具体的结论和实据，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晋商回归，这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在晋江呢可以说经常听到的这样的词语。那么晋商回归啊，不仅仅呢是要让这个晋江的这些商人啊返回家乡二次创业，最主要的是啊要立足好晋江的一些优势，增进城市的发展能级。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商回归这样的主题。

应该说啊，在此前晋江啊是隆重的启动了晋商回归这么一项工程，扎实的推进总部回归、产业链回归、人才回归和科创回归四大重点任务，向全球的晋江商业精英和乡贤才俊发出了诚挚的邀约，携资回乡，携技回晋江，携业回归，共续桑梓情，共筑新高地。根据了解呢，晋商回归的工程啊，是晋江锚定4331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目标，立足晋江侨乡资源禀赋、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城市的发展能级的一大举措。其中啊，总部回归呢，将会精准对接在外的晋江商业的龙头企业资源，推动在晋江设立区域总部、功能性总部，实现企业资金流、品牌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技术流等等这些要素回归集聚，持续的壮大总部经济规模。产业链回归呢，将聚焦强链、补链、沿链，重点对接在外晋商掌握的优质产能和高端资源，推动制造业实体项目回迁，打造产业发展新增长极。人才回归啊，将聚焦行业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新生代企业家、侨界科创人才、优秀乡贤人才五大群体，推动人才智力、技术成果、创业项目同步回归，为晋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科创回归啊，是聚焦海内外晋江科创资源，推动创新载体、飞地资源、核心技术、专利成果、科创团队、产业创新理念全维度的回归，打造晋商科创成果转化核心基地、区域产业创新的策源点。可以说啊，这刚刚提到的这个晋商回归工程啊，也是以这四项作为呢主要的核心。那么它的目的啊，是为了构建晋江运营全球经营这样的集团化管理架构，实现晋江接单、各地协同生产、全球销售这样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促进高能级品牌产业活动孵化落地，强化总部企业的功能配套支撑能力。产业链回归呢，也围绕着晋江的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未来产业，积极的促进强链、补链、沿链，重点对接在外晋商掌握的这些优质的资源和这个高端的这些资源。那么科创回归啊，也是打造晋江科创成果转化核心。为了更好的助推晋商回归，晋江也是研究制定了包括专班落地服务、要素兜底保障、专项政策激励、长效跟踪服务、生产运营保障、高效人才认定和精准供需匹配在内的16条服务措施，为晋商回归提供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服务保障。

那么在针对于这个晋商回归的这些这个措施方面啊，晋江呢刚才提到了十六项这个措施啊，可以说也是条条都是针对这个晋江人才的以及啊这个产业的方面的回归。那么其中啊专班落地服务呢，也是包括对于落地回归的项目实行首访加专员服务制，项目落地15个工作日以内呢，组织上门首访，建立起一起一策的引才档案，首访问题5个工作日以内转交，并且呢跟踪消耗。此外呢，设立晋商人才回归服务专窗和一站式的服务专区，配备专职人才服务专员，提供代办协办服务，做到回归项目在哪里，人才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另外呢，在要素兜底保障方面啊，是有3项。一呢是用地与场地保障，为回归项目提供入驻场地，对于重大回归项目呢，优先安排用地指标，提供最长12个月的免费过渡空间。那么另外呢，金融与资金保障方面呢，提供电力金服等电力金融创新服务，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支持，为回归项目啊提供全链条创业服务支撑，包括金融、法律以及知识产权3方面的支持。在电力与基建方面，开辟晋商回归电力服务绿色通道，提供规划对接、用电报桩、建设施工和投产运维全流程的闭环服务，提供定制化的供电方案。专项政策与激励方面呢，在人才补贴与津贴方面，对返乡就业的青年人才骨干给予生活补贴、购房补助和租房保障，对返乡创业的领军人才、科创人才同样给予人才津贴、购房补助和创业补贴等。那么对于这个引导优秀乡协人才返乡创业的主体给予项目引才奖，对带项目带团队回归的领军人才提供1事1议专项政策支持，或赋予人才自主认定权限。此外呢，每年推出一批晋商回归人才集聚标杆企业，在企业家日人才日时呢予以这个礼遇，并且呢予以宣传方面的这些支持。此外在长效跟踪方面啊，2项措施包括常态化的对接服务，通过异地商会和海内外引才工作站等渠道，定期组织晋商人才沙龙或政策推介服务，每2个月集中组织一次走访对接。此外呢，建立起常态化的全流程陪伴式的服务保障体系，定期走访慰问、座谈交流，及时解决回归人才和项目在落地和发展当中的这些问题啊。在这个生产运营保障方面，建立起晋江籍人才回归清单和回归企业用人需求清单，实行季度滚动更新，实现供需的精准对接，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支持本地院校开展定向培育。此外，开辟领军人才、科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认定快捷通道，简化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高端人才安排专人跟进申报。在科创与产业服务方面，推出创新载体、非地资源、核心技术、专利成果和科创团队全维度的回流，打造晋商科创成果转化核心基地，定期组织非地项目路演，对接龙头企业和创投基金，围绕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接在外的晋商优势产能和高端资源，推动制造业项目、实体项目整体回迁，促进强链、补链和沿链。综合兜底保障方面，为回归人才呢提供医疗保健、双亲养老、落户安排、便利出行、文化景区服务、培训休假等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提供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实行签约、落地、投产、达效的一条龙服务，主动兑现招商承诺，完善项目投诉机制，营造亲商扶商的氛围。

通过多项措施打造晋商回归的全方位的这个保障，可以说啊，这也是对于晋商回归啊做好相应的这些政策方面的这个支持工作啊。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晋江也专门发布了晋商回归人才回归工作指引，其中呢也是聚焦行业领军青年骨干、新生代企业家、侨界科创人才和优秀乡贤五大群体，构建起精准摸排、分类研判、政策赋能、全程服务的工作闭环，推动人才智力与产业项目同步对接。人才回归底数清、情况明是第一步。那么这份工作指引当中也是着力构建全域化的清单管理体系，全面摸清海内外晋江籍人才底数，建立晋江籍人才回归清单以及回归企业用人需求清单，实现数据精准有效。那么另外呢，在信息采集方面，线上依托晋爱人才小程序开设专属登记通道，线下发挥异地商会、海外侨团等渠道优势，分级采集紧缺人才与晋商企业信息，并且建立起晋江籍人才意向回归清单和回归项目用人需求清单，实行季度的滚动更新，确保供需两端能够底数清、数据化。摸清底数之后呢，关键在于精准对接。工作指引构建起了差异化的精准对接体系，面向回归项目和回归人才分类施策。面向回归项目啊，实行了项目落地首访加专员的服务机制。对于落地的回归项目，人才办呢需在项目落地15日之内啊来组织上门的首访，同时呢对接企业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人员，建立起一企一策的引才档案。首访收集的问题呢，5个工作日之内呢转交给相应的单位，并且呢由专员跟踪直至销号。此外呢，推行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根据回归制造业项目的用工需求，支持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职业技能的这培训和评价，通过现代学徒制等等这些方式定向的来培育人才。针对高端紧缺人才呢，也通过异地商会和海内外的引才工作站等渠道发布接榜挂帅的榜单，按引才成效来给予奖励。面向回归人才，一方面呢请进来实地感受，抓住春节、清明、中秋啊等等这些重要的节点，组织走访慰问、座谈交流，在科技感觉日、平台开放日等活动当中主动邀约意向回归人才来晋江对接洽谈。寒暑假期间呢，举办返家乡暨扬帆计划社会实践活动。那么另一方面呢，走出去精准寻访，深化与海外侨团、异地商会的合作，依托招商引才工作站，每年呢至少组织一次晋商人才沙龙或者是政策推介，每2个月呢集中组织一次走访对接。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工作指引当中啊，也是创新提出要构建飞地孵化晋江落地的柔性回归通道，依托晋江设立的人才科创飞地，吸引有意向但是呢暂时不具备直接落地条件的在外晋江籍人才研发团队和初创企业入驻，提供啊最长12个月的免费过渡空间，并且呢定期组织飞地项目路演，邀请龙头企业、创投基金来对接，成熟一个落地一个。引才是手段，留才是关键。工作指引呢着力构建全要素的闭环服务体系，梳理整合晋商回归工程、人才回归政策和便利化的服务举措，建立起常态化的全流程陪伴式服务保障体系，营造晋爱人才的浓厚氛围，确保人才和项目能够落得下、留得住、发展好。在高校人才认定方面呢，开辟领军人才、科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认定快捷通道，简化审核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申报、人才认定等一站式的集成服务，高端人才呢安排专人来跟进申报。在便捷专属服务方面，在工作专班呢设立晋商人才回归

服务专窗，配备专职人才服务专员，并且呢，在晋江国际人才港设立人才回归一站式服务专区，在全市各人才之家增设服务专窗。回归项目人才通过服务专窗提交需求之后呢，当日响应，由人才专员提供代办协办服务，做到回归项目在哪里，人才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在专项政策激励方面呢，对于返乡就业的青年骨干人才啊，给予相应的这些补贴，对于引导优秀乡贤人才返乡创新创业的主体呢，给予项目引才奖，对于带项目带团队回归的领军人才，根据企业类型呢，赋予人才自主认定权限，或者提供1世1亿的专项政策支持。综合到底保障方面，回归人才医疗保健、双亲养老、落户安居、出行等等这些全方位的生活服务保障，可以说呢，这是都在这个保障范围之内。此外呢，也在这个入住场地、金融、法律等方面提供相应的这些支持，充分利用好媒体平台，挖掘回归人才典型事迹，讲好晋江人才回家的故事。做好晋江这个晋商回归的这些工作，可以说呢，晋江啊也是不遗余力。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晋江市领导也是专程带队啊，开展晋商回归的项目考察相关的这些工作啊，那重点也是考察这些晋商回归的相关项目，紧扣这个晋商回归、产业招商、科创引智、民生落地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点方向啊。那么在这个考察期间啊，那晋江呢也是专门啊来到了这个上海市、江苏无锡、浙江湖州和河北石家庄，来做好相应的这些考察工作啊。3天时间奔波4个省市，精准的对接省外晋商资源和优质企业，那可以说啊，也是一大批适合晋江的这些民生项目、产业基金和产业链，可以说也是落地敲定。这样实打实的招商成果，也深度的践行了晋江市委市政府晋商回归的这样一个工程工作部署啊。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这3天4站考察方面的这些情况。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来收听对话晋江。

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有关于今天的对话晋江主题晋商回归啊。那我们也是说到了，就在前不久，晋江市领导呢也是专程带队3天时间啊，奔赴4省市精准对接晋商回归。那么考察团呢，在第一站也是来到了上海宝龙集团，拜访了宝龙集团的董事局主席许建康，共话乡音乡情，共谋家乡发展。当天呢，许建康家族捐赠安海镇西边图书馆签约仪式啊，也是举行了。在晋江市领导和许建康夫妇共同见证之下，宝龙集团总裁许华芳与安海镇党委书记蔡文思落笔签约，敲定了西边图书馆落地建设的相关事项。下午时呢，考察团一行也是来到了安海乡贤企业上海融开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政企双方围绕回归投资智能制造领域项目、产业基金合作、赋能南翼基金集聚区建设深入交流。同一天呢，考察团一行还走进了上海晋江会馆，拜访在上海的晋江乡贤，并组织召开了上海市工商联钢铁贸易商会安海及乡贤座谈会。会上呢，安海镇招商考察团细致解读了晋商回归相关扶持政策，推荐安海北环片区总部经济示范园，面对面的倾听在外的这些钢贸企业家发展诉求，围绕企业总部回迁、产业项目落地等等合作内容深入对接交流。在场乡贤也是纷纷表态啊，将会一如既往的关注家乡发展，推动优质的钢贸项目呢往安海延伸，助通安海的产业强链补链。第二天上午呢，考察团一行也是前往了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组织晋江先知会有限公司、福建好莱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共同走访了江南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这次活动呢，也是以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工作为抓手，精准对接产业技术升级需求，为晋江传统食品产业转型注入科创动力。现场呢，参加考察的企业结合自身生产现状，就产品技术迭代、生产工艺优化等方面互相交流，探讨方案，与江南大学达成合作意向。下午时呢，考察团前往浙江湖州市走访男生女生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政企双方就引进男生女生品牌区总部，推动晋江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向品牌化与童装细分赛道升级等事宜进行了深入洽谈，并初步达成了合作意向。随后呢，考察团也是前往了浙江湖州长兴县，走访安海乡贤企业浙江全江金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的生产车间，实地考察生产线运行情况，并与企业座谈交流。双方就华联包装易拉罐生产线产业链回迁事宜深入磋商，并且呢，现场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按照规划，企业将在安海建立起易拉罐智能化生产基地和相关的配套设施，进一步的完善本地包装产业链条，助推当地制造业强链补链转型升级。第三天，考察团抵达了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河北省石家庄市，走访了乡贤企业河北天海共创商贸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啊，在境内外贸易、供应链整合及跨境分销领域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成熟的网络。考察团一行呢，深入企业仓储物流中心和运营总部，详细了解业务模式和战略分布，与并且呢，就这个晋龙贸易产业链回归合作进行全方位的洽谈，现场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该项目落地之后呢，预计年销售额将突破1.5亿元，有效的带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那么当天呢，考察团一行还拜访了河北晋江商会，深化乡情联络与招商交流啊。3天4省市精准对接晋商回归行程紧凑的背后，也是啊深入贯彻落实晋商回归、打拼经济、大抓发展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说呢，所有签约洽谈的项目都是对标产业升级、城市提级、文旅提优、基层提质协同并进这样的发展目标，
深度契合北拓南进、东联西提这样的全域发展格局。那么项目达产之后呢，预计呢能够新增啊这个税收，每年增收还是超过千万。除此之外啊，就在这个此前，借助这个相应的这个假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时机，那晋江啊也是力邀啊各位这个晋江商会的这些会长啊，这些晋江的这些商会当中的这些负责人物，也是齐聚上海啊，那么共话这个晋商回归的这样的一些这新的征程。

0: 那么就在这一次的这个洽谈当中啊，来自上海、安徽、江苏、武汉、云南还有台湾等地的晋江商会负责人都齐聚在一起，围绕这个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深化晋商回归这样的工程展开研讨，共同谋划助推晋江家乡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创新的这个路径啊。那我们也是一起来跟随本台记者的这个报道，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一次这个会谈啊，这一次这个商会这一次的这个恳谈会方面的一些具体内容，一起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
1: 今年三月，晋江经验正式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为晋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委市政府同步谋划推进四个城建设，启动晋商回归等四大工程，为广大在外晋商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2: 晋商回归工程为在外的游子点亮一盏明灯，晋江的营商环境服务举措不断优化，令广大在沪晋商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上海晋江商会始终立足两地优势，当好沪晋交流的桥梁纽带，引领在沪晋企深耕上海，做大做强，也时刻心系家乡建设，主动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积极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1: 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具备完善的物流、贸易等基础设施。吴良伟表示，昆明晋江商会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助力晋江产品借到中老铁路等通道，开拓南亚、东南亚市场。
3: 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各方合作，助力晋品在云南落地生根，从云南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为晋品出海贡献云南力量。
1: 两岸交流深化融合发展，许金城表示，台湾晋江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他们也希望推动晋台在产业、文化、人才等领域合作，助力台企融入晋江发展大局。
4: 我们将继续发挥商会纽带作用，推动晋台企业在产业协同、人才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台胞台企更融入晋江发展大局，让晋台情谊在携手共建愈发深厚，共同书写两岸合同发展新篇章。
1: 与会代表认为，新时代的晋商回归已从单一的资金回归升级为产业、科创、人才总部的多维度综合回归，他们将积极搭建平台，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回乡落地。
5: 我们将借鉴其共建共享的理念，兼顾乡情传承与功能实用，打造一座乡情联络、政企对接、产业协作于一体的武汉晋江会馆，让在汉晋江乡情有温暖的港湾，同时搭建起二晋两地交流的桥梁，不负家乡嘱托，彰显商会担当。
1: 各地商会负责人一致表示，将晋商回归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倡议落地为项目，共同推动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的多维回归，为家乡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贡献更大力量。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带领全体在沪乡情积极投身晋商回归热潮，落实“十五”规划要求，返璞家乡，回报商子，同时推动沪晋两地协同发展。
1: 山海虽远，乡情永系。一场汇聚天下晋商智慧与力量的回归大潮正澎湃而来。
0: 可以说啊，晋商回归工程是晋江啊在“十五”开局之年启动的一项战略性的工程，它的意义啊远远不止在于招商引资， 而是一项啊旨在把这个全国乃至全球的晋江人经济转化为晋江经济的系统工程。那么首先呢，在这经济产业方面呢，能够为晋江的产业注入新的动能，重塑竞争力。那吸引企业啊设立资产管理、销售结算、品牌运营、产业赋能等四大类的总部，构建晋江运营全球经营的格局。此外呢，推动产业链升级，聚焦强链、捕猎、盐链，推动制造业实体项目回迁，打造新的增长极，推动创新载体、核心技术、专利成果等权威度的回流，打造出科创成果转化的核心基地，进而培育新的增长力。人才方面呢，精准引入领军人物、科技创新人才、新生代企业家等五大群体，构筑起人才高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此外，通过企业家加科学家融合创新，激发发展动能，激活创新生态，打造区域产业创新策源地，将海内外的相衔的资金、技术、人脉等等这些资源转化为这个本地发展的生产动力之后，进而也是形成晋江接单、各地协同生产、全球销售的一体化格局，助力晋江建设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通过项目回归，晋江还可以盘活晋江存量的这个土地空间，提升城市的发展能级。那目前啊，一批晋商回归的项目已经落地，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晋商回归工程以乡情为纽带，它也是弘扬晋江精神，是晋江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实践。为了做好晋商回归的工程啊，晋江呢也是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推出了多项啊这是专项的这个举措，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的保障。总而言之呢，晋商回归工程呢也是晋江立足新的发展阶段的一次全面动员，目的是为了把乡愁记忆转化为发展动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我们也是期待着晋商的回归能够让晋江的发展找到这个新的增长点，继而再创一个晋江奇迹。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音乐是时光的留声机，而有些女歌手就像藏在岁月里的宝藏，嗓音独一无二，无可复制。她们没有喧嚣的造势，却用一首首金曲温润了几代人的耳朵。首先听到周蕙《约定》。

提起华语乐坛的宝藏女声周蕙，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当年这首《约定》横空出世，空灵澄澈的声线，干净的像山间的清风。这首歌曲堪称是华语抒情金曲的标杆，歌词写满了恋人之间最质朴的承诺，而时隔多年再听这首《约定》，依旧会被这份纯粹所打动。接下来这位女生呢，风格截然不同，她的嗓音醇厚饱满，带着几分爽朗跟洒脱，她就是彭佳慧。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喜欢两个人》。

如果说周蕙的歌声是清甜的晚风，那彭佳慧的演唱便是滚烫真心，而且这首歌曲也是跳出了苦情歌的框架，直白诉说相爱自本真的模样啊。在我们印象里面，彭佳慧她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女歌手，但在这一首歌里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松弛的状态，也让我们看到了爱情不止一种模样。在华语乐坛一众女生当中，还有一位宛如空谷幽兰的歌手，她的声音清冷温柔，不染尘埃，她就是孟庭苇。野百合也有春天，罗大佑笔下的歌词意境悠远，而孟庭苇的演绎也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全新的灵魂。

来自孟庭苇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歌里唱的不仅是草木情深，更是每一个平凡人内心深处的期盼和温柔。歌手江蕙，她的歌声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通透跟释然，那么她被称之为闽南语乐坛的传奇女声，一位被乐迷珍藏许久的宝藏歌者。我们来听到来自江蕙带来的《晚婚》。

江蕙的嗓音温润沧桑，饱含人生阅历，一字一句都像是过来人轻声诉说，唱腔非常的沉稳内敛，情绪也是收放自如。虽然没有这种撕心裂肺的呐喊，却在平淡的旋律里面藏着最深的共情。表扬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一位自带古典韵味的女生蔡幸娟带来的这一首《我心已许》。

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温润古典的歌声就像是一剂静心良药，让人瞬间卸下了浮躁。一路听歌，一路相逢。最后我们要来邂逅到的这位是风格灵动俏皮、元气满满的苏慧伦，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再唱一首歌》。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天多我的时候了，
0: 云水全部解说，
2: 这是一点错点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6: 汽车精髓
5: 诠释品牌真谛，
6: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5: 车市淘宝。
7: 哇，
8: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9: 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他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他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上门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咱们都一直到这个纯电的小车卖得好，但真不知道竟然卖得这么好。吉利星越已经连续三个月月销过30,000了，是不加任何定语的新车的销量的冠军。你是不是也奇怪啊，这车也没听说过什么让人惊艳的技术，怎么就卖爆了呢？销量第一到底是真实实力还是羊群效应？别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来一聊。新羊很贵，但是钱包很诚实，这排名第一也是要分险胜还是完胜。吉利星越上个月啊，月销是38,751台，比排名第二的 Model Y 多了将近10,000台。排名第三的是小米速七，加上小米预期的销量总和都没有这台车卖得多。要知道啊，特斯拉和小米那都是有信仰加持的，怎么加了信仰都干不掉它呢？因为信仰是为了让你多花钱，但你兜里是真没钱。别说一次性掏出20多万了，就算给你5年免息贷款，首付70,000多，月供3,000多，敢买吗？不敢。因为是不是这群里有天天吹风要降薪的人士，身边已经有被裁掉的同事，为了买这车花掉存款再背上贷款，这不就是没事儿找事儿吗？大车卖故事，小车卖安全感。大车如果想要卖得好，故事一定不能少，但是小车想要卖得好，投胎一定得投好。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新能源领域买小车比卖大车的这个更看重的是车标。别人花30万可能账上有300万，你买车花10万可能账上也就10万块。所以买小车的人呢，确定性比性价比更重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车的销量前三一直是比亚迪海鸥、五菱缤果和吉利星越，基本上就没怎么变过啊。

所以呢，买小车的人确定性比性价比更重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小车的销量前三一直是比亚迪海鸥，还有五菱的缤果，还有吉利的星越，基本上就没怎么变过。是这三款车有什么过人之处吗？不是，其实空间、配置、续航、动力都差不多，甚至别的品牌造的车某些方面比他们还略好一点。但是你手上的筹码太少，这一把就梭哈出去，不敢赌啊。想来想去，还是吉利、比亚迪、五菱更保险一点，这就是大多数人买小车的一种心态。

车型越小越需要大厂的背书，可能很多人都在问啊，小车既然哎靠背景才能够被人信任，那么领跑又不是什么大厂，怎么出了个 A10 销量那么好？三月底刚上市，四月份就卖了14000多台，五月份卖了22000多台，按照这个速度都快逼近星越的销量了。哎，可以说领跑啊不是老牌的车企，但是人家真的不是什么小厂，去年啊年销59万6600万辆啊，干掉了问界、鸿蒙智行、理想、蔚来、小米、小鹏、位列新势力车企的销量第一。虽然跟年销百万的吉利、比亚迪不能比，但是起码有这个销量的成绩做背书，你不会质疑它啊会不会倒闭啊，反而会越看越这车觉得越有性价比。所以你看啊，小车虽然总价低，但是能卷的空间还是很大的。现在比亚迪的海鸥、吉利星越也开始上高阶智驾了，甭管是选装还是顶配，反正别人有，咱们也必须得有。

刚才说到了这个星月卖到了连续好几个月都是3万台是吧，吉利星月卖爆了，但是银河却笑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呢？商业也挺奇怪啊，整个银河的品牌几乎一半上的以上的销量都在靠一款不叫银河的车撑着，店里有银河的 M9、 银河的星舰7、银河的 E5、 银河的星耀7，但十个进店的客户至少有5个是来看星愿的。销售卖这车也很轻松啊，因为没什么功能需要介绍的，客户来之前都许好了愿，来付钱只是来还个愿，他早就想好了要买星愿。而那些来看银河 M9 的，你还得跟他解释，哎，对比奇瑞、领跑、深蓝、领克的车有什么区别，来看银河 E5 的还得指着自家的星舰7解释差一点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吉利银河就像是生了一堆孩子，结果就星愿考上了大学，但他毕业工作之后才发现根本赚不到钱啊，关键这份不赚钱的工作也有人要抢。哎，吉利星愿能够撑得起银河的销量，但没人敢说它能撑得起银河的未来啊。

大家就有疑问了，你看像这些车型卖得这么好，那合资的小车卖得不好吗？其实小车用户非常容易被讨好，因为这个市场被飞度、 Polo、 致炫这些合资车叫了太多年啊，你车里多给两个喇叭他们都觉得是高配了。这也是为什么比亚迪的海鸥、海豚刚上市的时候销量那么火爆，你等于是花了 Polo 的钱买了台高尔夫啊。是从比亚迪海鸥、海豚开始，大家才开始感觉到新能源小车是真香。但就在品牌忠诚度还没有完全固化的时候，吉利星越带着 SEA 的浩瀚构架上市了。这就好比在比亚迪在一条街上开了一个大排档，物美价廉，人气刚做起来，旁边的吉利就开了一个小馆子，装修好点，菜品精致点，价格可能略贵一点，但总有人喜欢这种消费的环境。现在这条街的生意越来越好，把飞度、 Polo、 致炫这些老面孔都干没了，他们当中也有人不服啊。那本田前段时间不是又推出了一个飞度3000台限量版吗？哎，何必呢？原来一年卖个十几万台的车，现在凑3000台订单都难，这种落差感放在谁身上都难受。

那飞渡 Polo 就像一个武林的高手，一身的绝学，结果呢江湖规则变了。现在不比谁的拳头硬，现在比谁的枪快。他不是输给了某个对手，而是输给了这个时代。小车的用户呢，其实要求一点也不少，希望造型好看一点，续航再长一点，充电再快一点，配置再高一点，价格再便宜一点。很多品牌其实非常纠结啊，到底要不要花太多的精力拿下这个市场，因为在这个价位段啊，打造一款明星车型很难把这种成功复制到高价值的车型上去，这样的成功其实是带着一丝危险的气息。春夏秋冬说，哎，说的挺有道理的。微星说，我喜欢名爵四，媳妇儿买了星越。好，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是问强哥，车的是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你想关注哪款车型，想了解哪个车型都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聪明起劲，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牛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说一说，当海洋网卖到20万以上，它还是那个更有性价比的比亚迪吗？

预算20万左右选一台新能源轿车。前几年大家总喜欢呢去比配置，比谁的屏幕更大，谁的座椅功能更多，谁的零百加速更快，谁的辅助驾驶更先进。但是现在啊，反而越来越少去比较这些，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大家都有800伏，还有高阶的辅助驾驶、座椅按摩、车载冰箱、空气悬架，过去只有豪华品牌才有的配置，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国产新能源已经配齐了。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啊，继续比配置多少，其实意义已经越来越小了。真正开始拉开差距的，反而是变成了另外一件事儿。这些配置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提升整台车的体验？也正是因为这样啊，咱们专门去看了一看啊，刚刚上市的比亚迪的海豹08。并不是因为它用了什么全新的黑科技，但一直很好奇海网这台价格来到20多万的旗舰车型啊，旗舰轿车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格。还是那个疑问，当海洋网上了20万，那它还是那个主打性价比的海洋吗？

熟悉比亚迪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感觉，王朝网和海洋网虽然是同属比亚迪，但定位一直很清晰，预算一旦达到20万，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王朝网的汉和唐，但预算十几万，海洋网的存在感明显是更强的。从海鸥、海豚到之前的各种海豹、海狮，海洋网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价格更亲民，产品更年轺。所以这次官方指导价19万6千9到23万9千9的海豹08其实很特殊，它是海洋网目前定位最高的旗舰轿车，也是继前几年的初代海豹之后再次进入到20万级甚至以上的这个市场。很多人看到价格第一反应可能是海洋网是不是又要开始冲高了，但看完之后反而觉得它还是那个熟悉的海洋网，原因就在于它并没有因为定位更高就把价格一起抬高。同样定位旗舰轿车，相比隔壁指导价20万9千8到27万9千8的汉 L， 海豹08依然保持了海洋网一直以来更加克制的定价的思路，不仅仅价格区间低了不少，也在一些方面配置还很高。说白了，海洋网再次进入到20万的市场，带来的并不是更贵，而是相对更低的门槛去提供旗舰级的体验，这是海洋网一直以来最擅长的事情。

后，真正值得看的是那些配置天天能够用得到的啊。现在很多的新车发布会，今天多一个配置，明天再多一项技术，但真正买车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啊，配置技术只是开始，能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才是重点。海豹08作为一台尺寸达到5150毫米、1999毫米和1505毫米、轴距达到3030毫米的中大型轿车，如果告诉你 DMI 版本啊，零百加速是6.8到3.8秒。EV 的版本是5.2到3.3秒，你一年可能都感受不了几次，但如果过减速带更舒服，停车掉头更轻松，充电更快捷，那几乎是每天都会用到和遇到的。海豹08低配的尊贵型配备了云辇 C 的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外加预瞄系统和防晕车的模式，中配的旗舰型和高配的四驱旗舰型，甚至还有更高一级的云辇 A 智能空气的车身控制系统，带有闭式的双腔的空气悬架。预算有限，云辇 C 已经能够兼顾舒适和操控，预算更充足，云辇 A 则进一步提升了滤震还有高级感。这套配置真正的价值并不是跑赛道，而是每天上下班经过井盖减速带的时候，能不能把那些细碎的震动处理得更舒服。还有就是后轮转向，这次竟然直接全系标配，大家都知道啊，这可是以往豪华品牌才会出现的配置，但对于一台长5150毫米的中大型的轿车来说，它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炫技，而是通过堪比小型轿车4.95米的转弯半径，让停车掉头这些每天都会遇到的场景变得更加轻松。那补能也是一样的啊，现在很多品牌都在宣传800伏，但消费者其实并不关心800伏这几个字儿，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这台车充电到底快不快。海豹08 EV 版本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搭载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775到905公里的 CLTC 的续航里程已经足够出彩了吧？但在我们眼里啊，重点的配置是闪充技术。官方的数据显示，充电5分钟即可补充约400公里的续航。闪充去年在汉 LEV 版本上已经体验过了，确实非常惊人，堪称是油电同速啊，油电同速。至于海豹08 DMI 的版本，350到400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也很夸张，那城区纯电代步甚至是可以一周一充，并且同样可以闪充哦。

同时，比亚迪也在持续的建设闪充站，今年计划全国建成20000座，在全国的各大城市的城区实现5公里范围内覆盖，同时还有电芯的终身质保的保修政策，质保容量保持率再次提升2.5%，8年或者150000公里可以达到72.5%。对于大部分的家庭用户来说，当补能越来越接近燃油车的便利，并且还能够打消他们对于电池损耗的顾虑，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那辅助驾驶也是同样的道理，以前大家关心的是有没有，现在更关心的是好不好用。海豹08全系标配的是带激光雷达的天神之眼臂，支持高快领航的辅助、城市领航辅助、泊车辅助，还有遥控泊车以及下车泊入等功能。同时呢，官方还提供智能泊车和城市领航双兜底的承诺，用大白话说就是出了事情他们负责。相比当下的辅助驾驶越来越多的传感器和新功能，我觉得这把体验还有和保障做的一起的，更容易让普通的用户真正的愿意去用。那以上这些呢，是我觉得这次海豹08最值得拿出来说的几个地方，甚至你会发现在尺寸、底盘、续航等方面，相比去年上

我们再来看看真正坐进去之后什么样的才是一台旗舰车该有的感觉啊。如果只是看参数啊，08已经是一台足够大的车，但真正坐进去之后最大的感受并不是这车真大，而是它已经拥有了一台旗舰轿车应有的感觉。舒适性的配置直接拉满，这里省略一点说啊，全系四门都是电气门，标配全车的隔音隔热玻璃，方向盘加热，三门区的空调和香氛系统也是标配，前排座椅标配加热通风按摩，电动的腰撑腰腿托哈是一应俱全，后排的座椅标配加热通风，靠背的电动调节，中配的旗舰型，还有高配的四驱旗舰，有后排的小桌板，同时呢前排的双零重力座椅限时赠送，还有高配的座椅升级真皮，有后排的座椅按摩，还有后排的电动腿托，外加后排的中央扶手，对吧，全

液晶的操控屏以及一台智能的冷暖冰箱。这台车配置到底多到什么程度，可以去官网拉一下它的配置单，鼠标滚轮往下滚个十几次才能从头到尾全部看完。此外呢，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12.3英寸的液晶仪表，高配上的是26英寸的 AR HUD 及 D-Link 150智能座舱和超级智能体的滴滴虾，舒适感和科技感都没有缺席。全系标配20个扬声器的地瓦雷的音响更是重磅，就连主驾头枕里面都有扬声器哦。一直觉得啊，很多新能源车都在宣传冰箱、彩电、大沙发，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有没有，而这些配置是不是为使用场景而存在。当你迎着踩着迎宾的光毯，拉开电梯门，坐进后排，通过中央扶手全液晶来操控，把座椅调制到舒适，并且开启按摩，挑一首自己喜欢的音乐，从冰箱拿出一瓶冰镇的饮料，喝上一口，望着头顶的双段式的全景天幕，这就是旗舰轿车的体验。以前这种体验只有在80级以上才有，现在20万级的海豹08就能够给到。配置该怎么选呢？至于配置啊，这就不一一的对比配置了。DMI 的版本和 EV 的版本，每个配置一个一个的去比，2000个字儿都说不明白。只要大家记住啊，无论 DMI 还是 EV 版本，中配旗舰都是最值得考虑的配置。虽然低配的尊贵型的配置已经够用，但只要多花1-2万上中配，各方面的配置就能够往上提升不少。尤其是中配以上带有闭式的双腔的空悬的云辇 A， 并且前排的双零重力座椅限时赠送，光是这两个配置就值回票价了，整车的质感直接提升到一个层级。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 DMI 的版本中配只贵10000，但 EV 的版本当中的这个中配贵了20000，这是因为 EV 版本的中配顺带加强了动力和续航，电机输出高了65千瓦，并且续航达到了 CLTC 的905公里。至于高配四驱旗舰型，舒适性配置确实很高，但是真皮座椅、后排的按摩、冰箱 HUD 虽然值着2-3万的差价，但更多是锦上添花。除非你需要双电机的四驱的性能，但代价是能耗的提高还有续航的缩水，这显然的是不符合大多数人的一个需求。体验完海豹08之后，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把车标遮住，你会觉得这是一台海洋网的车型吗？我觉得会啊，虽然它来到了20万级的一个市场，但也承担起了海洋网旗舰轿车的角色，但它并没有放弃海洋网一直以来鲜明的产品特点。以前大家买海洋网是因为它价格更亲民，配置更丰富，今天来到20万的海豹08依然延续了这种产品的逻辑，没有一味的追求更高的售价，而是把更多消费者真正能够感知到的配置和体验放在了产品上，把云辇 A 到后轮转向，从800伏闪充到天神之眼壁，再到第二排的舒适体验，这些都不是为了把参数写得更漂亮，而是真正围绕日常的用车体验做出的升级。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啊，我会说08已经不是海洋网变贵了，而是海洋网这次推出的旗舰依然是坚持了自己的高价值感的产品思路，没有那么多的花里胡哨，你花出去的每一份钱呢，都是体现在你需要并且看得见的这些地方。巡山说，比亚迪的设计还需要加强，整个车型的轮廓就是一个放大版的秦，只是改改前后的灯组，内饰也是过度设计，还有方向盘，那是什么情况？随风说是大眼睛版的 ET7， 走走说比亚迪的内饰设计套娃全网最丑， YYW 说汉 L、唐 L破产以后，比亚迪终于认清了自己的价格定位。Moment 说拿来当专车应该不错。12说怎么看怎么像滴滴。摇滚靠谱说4年前的海豹25万多，说什么了吗？现在媳妇儿开了啊，我要买大唐。刘说比亚迪同里程和配置的车没有性价比，价高质低。文远说各个价位的都有，应该就不成问题。
你怎么看呢？在

在车方面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伟军、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今天就到这儿，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第三集。从2017年3月起，航天员训练全面转入为空间站任务做准备。就是这一年，载人航天遭遇重大挫折，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失败。
6: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发射前的地面试车都是成功的，而且我们预想了所有问题，但无论如何想不到会出现这种成败性的问题。
7: 这等于是没有先兆的心脏骤停啊。
8: 是发动机里的推进剂突然供不上吗？可怎么会呢？
9: 嫦五是咱们国家在新时代航天事业中重之又重的一环，不仅要完成空间站建设、探月三期的重要任务，对火星探测、大型航天器发射来说也都不可替

0: 是，很多载荷，只有胖五有能力发射。胖五失利，中国航天的整个时间线可能要向后推迟至少1到2年了。
1: 其实差几十秒就脱离地心引力了，就不会坠入大海了。
0: 是啊，就算飘在太空，那失败的也没有现在这么难看。
2: 失败就是失败，还分什么好看难看？现在放下包袱吧。回北京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召集各系统的人，列出故障数。我倒要看看，能看出多少个错误的数茬来。
3: 说两句啊！现在，我们就要请出在万分繁忙之中来到我们中学的两位重量级嘉宾。
4: 香港的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李阳平。孩子们好。 谢谢，谢谢香港的孩子们，谢谢你们对太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没想到啊，这一次我们收获了同学们更多的太空实验方案。上一次带上天的三个实验，就是来自于你们的师哥师姐啊，他们分别是聚酯薄膜的制作、覆摆装置和太空养蚕实验，是从70个项目中挑选出来的。
5: 这次我们希望挑选出更多的方案，但是在挑选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给你们做相应的辅导啊。今天主要由李阳平姐姐给你们做辅导。
6: 同学们，其实啊，无论做怎样的辅导，最重要的是我们带着一问上天的初心，一直不会变。
7: 小东，你看，哎。 这个涡轮泵一头是极低温的泵，另一头是高温的涡轮，这让涡轮泵在发动机工作时的受力情况很复杂。
6: 哦，所以高温高振速下，涡轮泵从裂缝到断开，就是眨眼间的事儿。
7: 没错，只要涡轮泵局部结构断掉，发动机就会熄火。我们之前只是对涡轮泵进行加固，后来是在局部结构上进行改进的。
8: 进来啊！哎，我来了。哎呀，
7: 王总，您可来了。
8: 王总您好。哦，你是新来的硕士生吧？
6: 是的，我叫马晓东，现在跟着金老师。
8: 好，进来啊。
6: 啊，
8: 我们的判断还是准确的。哦，仿真技术计算机计算和小规模试验排查了故障数的54个分支，确定故障就在氧涡轮泵瞬间失效上。你这里的情况，并模式可行性有突破吗？ 之前团队按照A模式改进后的发动机，数次试车都是成功的。现在的B模式虽然极为严苛，但研究下来可行。最终还得您来把关，看什么时候进入试验阶段。越快越好，
6: 按头工作再细致也是纸上谈兵，最终都是要通过实验来发现问题。
8: 明白，那我们就着手试验了。
6: 嗯，
8: 进来。 常务的这款YF-77发动机，是咱们自己首次研制的大推力液氢液氧发动机，目标推力是在1氢氧发动机的9倍，技术跨度非常大，失败很正常。现在要做的就是抠细节，加大考核试验的密度，充分暴露问题。YF-77发动机能不能重新出发，就看我们了。
3: 就这样，中国航天事业完成了从无到有、充满了艰辛与荣耀的历程。而2016年后，我国航天更是进入了密集发射的辉煌时刻。2016年9月15日，天宫2号发射；2016年10月17日，
0: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发射，10月19日于天宫二号实现自动交会对接，形成组合体。2017年4月20日，天舟一号货运发射，4月22日于天宫二号完成首次对接。同学们，我们现在已经远远不止把航天驾驶员送上天，我们已经有实力送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上天了。当年我就是从北航毕业的，今天回到母校，我期待这两类专业人才能在你们当中产生。
1: 这位同学，
3: 黄老师您好，我叫李小星。
1: 你也要签名？
3: 不，您刚才还没说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什么时候能够上天。
1: 你关心这个问题？
3: 因为我想啊。您不会笑话我吧？
1: 不，李小星同学，梦想是永远不会被笑话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走到一起。
3: 加入你们？我会的，而且我希望不会很久。
4: 喂，王总，王总，不要去文昌了，你赶紧回所里。
5: 啊，怎么了？
4: 这次大改之后，涡轮泵的故障征兆等于是拿着一个高倍率的放大镜发现的，让原来看不到的隐患显形了。
5: 显形了？
4: 啊，
5: 谁发现的？
4: 就是那个新人马晓东。
5: 哎呀，好啊，好，我马上回所里处理。我们终于找到了。
4: 对，我们终于找到了。哎呀，
5: 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
6: 2019年7月，长征五号火箭液发77发动机第三次归零后的试车终于成功。同年12月27日，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将重量超过8吨的实践20号卫星一举送入距地36000千米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盼五大圣归来。
7: 各岗位请注意，护送航天员进舱。
9: 王总，人工造浪继续吗？
10: 继续，浪体涌大，更接近实干。
9: 明白。
11: 杨平，能不能坚持啊？返回舱空间本来就小，再加上浪大，还得脱掉航天服。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
12: 师哥，
11: 哎，
12: 放心。
11: 好。
13: 哦，天哪，这个摇晃太剧烈了。
11: 亚瑟，这个训练强度能接受吗？
13: 你们还是叫我中文名字天马吧。
11: 哎，你说说，你为什么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天马？
13: 你们中国不是有个成语叫天马行空吗？
11: 这个名字有意义啊。
12: 哎，天马，
13: 哎，
12: 你中文说的真不错啊。学了多久了？
13: 学习4年了。你们中国不是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会有中国航天员入住，还支持其他国家航天员入住嘛？
11: 对，
13: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为这一天做准备了。
11: 哎哎哎，抓住我，天马，抓住！
12: 天马，

0: 受伤没有？
1: 没有。聂他及时抓住了我。
2: 好，听我说啊，现在做好出舱准备。你们听我说，我会第一个出舱，然后我会坐在船沿，等着救生船自动充气。充气后呢，把救生包扔到船上，入水后再上救生船。三个人都上救生船后，打开定位，等待救援啊！明白吗？
0: 明白。
1: 明白。
2: 听我口令，准备行动。杨平啊，你先上。你妈，杨平上去之后就是你，我在最后。
1: 你们的训练水平很高啊，
2: 期待咱们再次合作。
1: 我现在最希望的是哪一天我能到你们中国空间站和你们两个相会。
2: 好。哎，天马，你看他们来了。啊，准备好啊。上。
3: 为期17天的海上救生训练任务，有16名中国航天员和2名欧洲航天员分成6个乘组，圆满完成。此次训练旨在提高航天员海上自主出舱、生存和救援技能，磨练航天员意志品质，增强团队协作和实战能力，同时为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积累宝贵经验。
4: 今天是2020年5月5号，长征5号B运载火箭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和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首站告
5: 捷。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天和核心舱今天将从这里起飞奔赴太空，中国空间站时代正式拉开大幕。
6: 今天是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飞船即将一飞冲天。6个小时之后，3名航天员将入住天和核心舱，成为中国空间站的首批访客。
7: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2: 没问题，开始吧。
7: 我曾经采访过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失利后的3次归零，今天面对您，我也想从归零谈起。你已经2次进入到太空，早就已经是我们亿万中国人心目当中的航天英雄了，现在还是中国航天员大队的大队长，而马上您就要3次上太空了。
2: 你说的对，这次我和叶东波、李阳平乘组任务之一就是进入天和核心舱，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
7: 您一次次把成绩清零，和年轻人一起参加乘组的选拔训练，您的动力从哪儿来？
2: 动力，怎么说呢？这么说吧，飞行是我的职业，我的使命。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是因为使命而感到光荣。航天员只有飞行和准备飞行这2种状态。作为这个时代的航天员，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的每一小步都幸运地走在中国航天的一大步里。只要祖国需要，任务需要，就要做好一切准备。
7: 可是您今年已经57岁了，对于航天员来说不年轻了。
2: 是的，
7: 我注意到您这一次特意把鬓角的白发染黑了。
2: 哎呦，你观察得真仔细，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显得年轻一些，精神些了？
7: 本来就很精神啊。
2: 哎呀，我想说啊，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我为航天事业拼搏的心永远年轻。不过的确啊，正常情况下人的生理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衰退的，但并不是没有办法来对抗这种衰退。
7: 用什么方式对抗呢？
2: 坚定的意志和超长的训练。
7: 比如身穿220公斤左右的水下训练服，在深水里一练就是6个多小时。还有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中承受8倍于自身重量的压力，这些都还在练吗？
2: 对对对，这都是最基本的。
7: 您在空间站相关的8大类100多个科目的考核中，成绩都非常的优秀，而且您的身体指标也一直保持在线，这得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们常人真的很难以想象。另外，我还特别想知道，这一次任务对您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挑战？
2: 应该说，挑战是多方面的。这次空间站任务，在轨飞行时间会更长，操作难度更大，挑战和考验更多。我们需要完成神舟飞船和天河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还需要完成累计时间更长的出舱任务，突破一系列的关键技术。乘组的每一个人都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训练，专注于每一个操作，每一个流程。这时候你想不到别的。
7: 心无旁骛。
2: 是，心无旁骛也是航天员最基本的素养。
3: 2021年10月16日，3名中国航天员乘坐神舟13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并首次在轨驻留6个月。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收官之战取得圆满成功。2022年6月5日，神舟14号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太空出差半年。他们将与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共同在轨10天左右时间，完成空间站建造的关键一环。2022年7月24日，问天实验舱发射升空。作为中国空间站最大的单舱体，它与天河核心舱互为备份。中国空间站的拼图即将完成。2022年9月，问天实验舱和天河核心舱形成的一字构型组合体完成转位，变成 L 字构型。11月，随着梦天实验舱的到来，最终组成 T 字构型。自此，中国空间站建成。
0: 哇，看见地球景色扑面而来。
8: 我出舱了，感觉很好。
0: 这是航天员第一次从气闸舱出舱，在这么多第一次当中，我们感受到了舱外的美景，感受到了出舱的不易，感受到了中国空间站在不断的壮大。
9: 陈东、刘洋、蔡旭哲，你们3个人的表现太出色了。
8: 天地一心，向前一步，虽然充满了艰辛和挑战，但每前进的一小步都是梦想的一大步。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队长，快看，满天繁星。
1: 哎，嘉欣啊，冷不冷？
0: 不冷。跟着咱们聂大队长一起回顾中国载人航天三十年，说热血沸腾也不夸张。
1: 小心，你知道吗？我在神舟飞船里看向地球的时候，有太多震撼了。我看到喜马拉雅山，看到安第斯山脉，就像这个大漠里的沙山一样渺小。我还看到过一个火山口喷发，你们猜，你想什么？
0: 像什么？
1: 像一户人家，炊烟袅袅升起。
0: 炊烟袅袅升起，哎呀，真浪漫啊！
2: 是，这是航天员才独有的浪漫。
0: 哎，队长，你上去了三次，你有什么感触啊？
2: 有什么感触？哎呀！咱们都知道啊，地球有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和23.5度的稳定倾角，这就让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存在季节周期，会有温度和降水的规律变化。有些地方呢是春夏秋冬，有些地方是雨季旱季，还有些地方就是极昼极夜了。
1: 没错，恒星系列有些行星自转轴是垂直的，没有地球的这个角度，
0: 就不可能有地球上不计其数的美丽景象，也不可能有人类。
2: 所以呀，在太空里，我发现自己从未有过的爱地球这颗星球。他们来了，
0: 来了，
2: 记住动作要领。

0: 大家好，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陈东。
1: 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刘洋。
2: 我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
3: 我们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问好，欢迎收听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重温有关空间站的那些动人时刻。
2: 进入空间站几个月来，我们顺利完成了太空基金臂操作、出舱行走，并进行了一系列舱内科学实验。每一次任务我们都尽力做到最好。
1: 大家知道，在太空看地球是蓝色的，那片和谐安宁的蓝色是我们心里温暖的寄托和深深的牵挂。每天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温暖和牵挂在太空工作生活。
0: 我们即将迎来梦天实验舱，中国的太空豪宅很快建成，我们还将与神舟十五号的伙伴一起在轨工作生活一段。我相信中国空间站接下来的故事能给电波那头的您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1: 从神舟到天舟，从问天到梦天，载人航天这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是无数航天人用智慧汗水铸就的，是他们站在我们身后，以无名成就有名，以平凡铸造非凡。
2: 每一次升空都是中国人对太空的叩问，每一次叩问都是新探索的开始，探索太空永无止境。中国人探索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奋斗的舞台必将会越来越大。
0: 虽然身体是重，我们心里却很踏实。我们知道我们身后永远有你们，向祖国人民敬礼。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空间站》第三集，友情出演劳春燕，剧中人物黄雨芬由王海燕演播，聂志鹏由洪涛演播，齐思云由翟万晨演播，李阳平由季冠霖演播，李小星由严萌萌演播，刘晓光由杨默演播，叶东波由陈光演播，费俊明由赵玲演播，王大为由任杰演播，旁白方亮，责编张绵绵，宣发刘飞，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云腿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一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今天的节目上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孩子过暑假这个话题。那么很多家长都会认为在暑假的时候呢，多孩子出去旅游一下，或者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认为说这样的方式就是带孩子见世面。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共同讨论这个话题。小青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

见世面的本质是拓宽孩子的认知边界，不一定非要去远方，几件小事也能够丰盈孩子的精神世界。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发现，那些见过世面的孩子看上去总是更有底气，更自信。这份淡定往往来自父母从小的培养。带孩子多见世面，开眼界呢，他们就不会一到陌生的场合就焦虑恐慌，也不容易被眼前的诱惑轻易打动。这就是为什么要带孩子见世面的原因，让他们无论面对什么事儿、什么人都能够宠辱不惊。世面按百科的解释，就是人世间形形色色的情况，是世界的方方面面。可是呢，很多家长一提到眼界，就只想到昂贵的旅行、国际夏令营或者高端的课外班。其实呀，眼界的本质是认知的边界，是孩子理解这个世界运行规则的宽度和深度。暑假期间，一个普通家庭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咱们在家门口同样能够帮孩子构建一个丰盈的精神世界。那么接下来，小青将给大家八个实用的小建议，就从普通家庭可操作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启发和帮助。

第一件事儿就是把附近变成活教材，探索的深度比广度更重要。见世面不一定非要去远方，小区、菜市场、附近的河边等等都可以成为孩子观察的对象。一条老街的兴衰，一棵树的四季，一家开了很久的小店，都比走马观花的景点更有说服力。 地点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收获了什么。第二个小建议就是，优质的电影和纪录片同样也可以是承载有益信息的媒介。屏幕世界里也有优质的内容，比如优秀的纪录片和电影能够把复杂的世界浓缩在一两个小时里。看自然纪录片，孩子可以直观地了解动物迁徙、 雨林生态，优秀电影能让孩子足不出户了解历史事件、不同文化等等，这比单纯说教更有效，能帮孩子建立对世界的初步认知。那第三个就是带孩子去书店、图书馆，让孩子在阅读中了解世界。书店和图书馆是成本最低、资源最丰富的 学习场所，每周带孩子去待上半天，让他自己翻翻书，自己去选书，不需要规定他必须读什么，天文、地理、漫画、童话都可以。一本优秀的书往往是作者多年的知识和经验总结，每读完一本书就是和一位老师对话，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这个世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时间长了， 孩子会习惯通过阅读来寻找答案，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会让他终身受益。

四个，善用博物馆、科技园、公园等公共资源。博物馆、科技馆、公园这些地方门票低，甚至是免费的，是触手可及的宝贵公共资源。不必要求孩子进去要学多少知识，也不要每次都奔着全部看完去，可以每次只看一个主题。比如这次去自然馆只看矿石，下次只看蝴蝶。公园也一样，这次认五种树，下次找找公园有几种动物，让孩子在探索中找到乐趣。第五，让孩子参与家庭生活，看见生活的另一面。家庭琐事不是大人的专利，让孩子参与买菜、做饭、打扫、算账，他能真实地感受到一个家庭是怎么运转的。比如给他一天的菜钱，让他负责安排一天的伙食，孩子在这里明白了大人做的每一道食物既要花钱买材料，还要耗时做，繁琐却不易，这就是生活。那么这些经历会让他知道，舒服的生活背后

需要付出辛苦的劳动。一个了解生活全貌的孩子，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一切，也更能适应未来的独立生活。第六个就是把屏幕前的时间分配到真实的、动态的、多维度的大自然中。如今的孩子面临与大自然的严重脱节的问题，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将其命名为自然缺失症。俄国著名教育家卡普杰列夫曾经提出，儿童应该尽早而且长时间地投身于大自然，从中吸取对他的印象，体验大自然在每个人心中激起的思想和感受。儿童需要亲眼看见太阳和月亮的起落，一句话，必须与自然界形形色色的现象融合在一起。在大自然里，孩子不需要任何玩具，还能够短暂远离屏幕里的世界，感受生命和季节的变化。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带孩子回老家，去农村或者野外，让他看庄稼是怎么长的，鸡鸭是怎么喂的，没有灯火通明的自然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很好的自然教育。

第七个，可以体验不同种类的交通工具。不同的交通工具有不同的乘坐规则和风景，是浓缩的社会课堂。表面看是坐车，实际上孩子可以观察到很多东西，比如规则与秩序、城市的角落、社会百态等等，看看真实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等孩子大一点，让他自己尝试买票、看站牌、换乘，这能锻炼他的方向感和规划能力。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尊重孩子的为什么，拓宽思维的边界。当孩子见过不同的人、事、物、环境、文化、阶层、生活方式之后，接下来他们需要处理的事情就是如何理解、加工、判断这些见闻。这意味着我们要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认真对待孩子的每一个问题，可以让他保持好奇心和思考的习惯。比如当孩子问天为什么是蓝的，树叶为什么变黄，不要急着给标准答案，可以先问他你觉得呢，然后再跟孩子一起查资料，做做小实验。一个敢问会想的孩子，未来面对新知识时会更主动更灵活，会从种种事面中提取多重养分，让自己更好地去拓宽眼界和视野。

很多家长听完这八种方法，依然会陷入两个误区。一是觉得这些小事太过零散，走不出玩完就忘的困境；二是总忍不住和别人对比，看到别人家孩子出国游学，报高端研学，便心生焦虑，怀疑家门口的体验算不算真正的见世面呢？其实呀，真正拉开孩子眼界差距的，从来不是投入金钱的多少，而是父母是否懂得把碎片化的体验串联起来，让每一次观察，每一次实践，沉淀成为孩子内心稳定的认知与共情。 AI 时代，我们更要学会把免费数字工具和线下真实体验结合，用极低成本来放大每一次出门

阅读、劳作的成长价值。咱们先来说说如何给每一次体验做低成本复盘，避免看过就忘了。低龄的孩子不用写长篇观后感，准备一本几元钱的空白速写本，每次外出后让他画布，画下当天印象最深的画面，比如菜市场红彤彤的番茄，博物馆里发光的矿石，乡间田埂上的麦苗，旁边呢配上一两句话，家长帮忙记录他当时提出的疑问。学龄孩子可以开启一周见闻日记，不用追求文笔优美，只记录三件新发现，一个不懂的问题。去图书馆看完海洋纪录片，就在本子上写下鲸鱼为什么会定期浮出水面，坐公交观察环卫工人，记下凌晨五点街道就有人打扫。长期坚持下来，这本册子会成为独属于孩子的成长百科。比起一次性价比高的旅行，这种持续记录更能让孩子养成主动思考、留存感受的习惯。逛博物馆、公园时，不少家长习惯拿着讲解词，一股脑儿地灌输知识，孩子很快失去兴趣。咱不妨换成游戏化探索思路，出门前和孩子约定寻宝任务，去自然馆就寻找三种不同纹路的石头，去城市公园搜集五种不同形状的树叶，全程让孩子担任小小观察员，家长只做陪同者而非讲解员。遇到他感兴趣的展品，鼓励他站在我的角度给家人讲解，哪怕表述稚嫩、逻辑零散，也是锻炼表达、梳理认知的绝佳机会。如今绝大多数场馆都上线免费 AI 导览小程序，扫码就能够切换儿童易懂的讲解模式。遇到孩子天马行空的提问，不用硬扛知识盲区，和孩子一起用 AI 工具查阅资料，做简易小实验，把单向说教变成亲子共同探索，完美契合前面跟大家分享到的尊重孩子的每一个为什么。

除了刚才分享到的八种方式，还有两类几乎零成本的渠道，普通家庭呀，也很容易忽略，走进各行各业的日常场景，接触不同年龄与身份的普通人，不必专门预约企业参观，日常办事时带上孩子，去银行取号，让他观察窗口工作人员的工作流程，去社区驿站看志愿者如何服务邻里， 去街边的小店和店主简单聊几句经营日常，让孩子看见不同职业的辛苦与价值，明白世界不只有学生、老师两种身份，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遇到老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引导孩子礼貌问好、简单交流，教会他平等看待每一份职业。 这份共情力是昂贵夏令营也很难教会的修养。见过人间百态的孩子不会滋生攀比心，更懂得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那么不少父母在践行这些方法时呢，容易功利化，总下意识地设置考核标准，逛完博物馆要背知识点，做完家务要写感悟，看完纪录片要默写知识点等等。 一旦带上必须学到东西这样的压力，那么孩子便会抵触探索，失去见世面原本的意义。见世面的核心从来不是掌握多少标准答案，而是

滋养松弛、包容、好奇的内心。孩子在菜市场只关注小鱼小虾，不关注蔬菜价格，没关系。在科技馆沉迷机器人，忽略天文展区，也无需苛责。那些看似无用的欢喜、短暂的好奇，都会悄悄拓宽他的认知边界。比起强迫孩子记住知识，保护他愿意主动观察、主动提问的热情更为珍贵。暑假漫长，不必跟风奔赴远方，也不必掏空钱包报各类研学。小区草木、市井菜场、免费场馆、万卷图书、乡间田野、日常烟火等等，都是无需高额开销的成长课堂。把每一次散步、每一次家务、每一次出行都当作一次认知拓展，耐心接住孩子所有天马行空的疑问，陪伴他观察、记录、思考、实践。等孩子慢慢长大，他或许不会记得昂贵景点的风景，却会清晰记得和父母在菜市场算账、在图书馆翻书、在郊外田野看晚霞的无数瞬间。这些低成本却充满温度的体验，会沉淀成刻在骨子里的运气。不因繁华迷失，不因平凡自卑，见过生活百态，仍保有探索世界的热忱。这才是普通家庭送给孩子最昂贵、最长久的世面。

好的，北京时间15点的25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半点报时广告之后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1: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1: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1: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前两天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位妈妈诉苦的帖子，字里行间满是无奈与心酸。她说：我和老公省吃俭用，好不容易供儿子大学毕业，结果儿子现在每天在家躺平，房间垃圾成堆也不收拾。推他出去工作，他不是嫌工作累，就是嫌工资低。现在稍微说他两句，他就照毛，不是抱怨社会不公，就是怪我们没本事。 不能给他铺好路。现在半夜醒来的忍不住掉眼泪，为什么我们拼尽全力却养出这么个孩子呢？看完我不禁想起了李玫瑾教授曾经谈到的观点，孩子的问题往往是早年家庭教育种下的果。孩子的胃口是喂出来的，孩子的脾气是带出来的，孩子的懒惰是百般迁就溺爱出来的。 没有突然废掉的孩子，只有一直犯错而不自知的父母。正所谓树不修不直，人不磨不才。孩子出现了一些表现呢，我们家长就要注意，很有可能说明他娇惯过度了，再不磨练就废了。

首先我们来讲讲关于能力弱这个事儿。央视新闻曾经报道一则父母状告亲生儿子的新闻。男子徐清大学毕业后一直赋闲在家，每天睡觉上网，没有生活费就向父母要，长达整整七年。父母再三劝说他出去工作，他却称父母有义务养自己。

乃至下父母将他起诉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让独生子搬离家门。没想到判决生效后，徐青拒不履行，还多次向父母大吼：“你们就是想逼死我。”原来徐青不是不想工作，而是缺乏工作能力。从小父母大包大揽，从不让他做一点家务。小学时他嫌当班长人务重，母亲便找老师辞职。大学时他跟宿舍同学相处不好，母亲就让他回家住。毕业后他抱怨找工作辛苦，父亲直接帮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可社会不比家庭，没有人会顺着他帮着他。工作时他加个班就叫苦连天，面对同事的明争暗斗，他又无应对能力，所以他干脆再也不工作了。特别狠心特别爱这本书的作者说过，孩子在社会上扎根难，不能全怪社会竞争残酷。想一想自己这双推动摇篮的手，有没有点燃孩子生命深处的技能与素质呢？要知道没有什么能力是不学就能水到渠成的。一个从小什么事儿都不做的孩子，不会在18岁时突然独立。一个不会处理人际问题的孩子，不会在20岁时突然擅长社交。一个没有经历过挫折磨难的孩子，不会在22岁时突然能扛起人生的风雨。那些父母替孩子扛下的苦，躲过的难，终将变成孩子独行时挡在面前跨不过去的坎儿。真正的远见不是把孩子保护在羽翼下，而是磨练他长出自己的翅膀。首先做家务，磨练独立能力。学做家务就是学谋生，做饭练生存，买菜练决策，打扫练自理，收纳练规划。孩子从小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长大才能掌控好自己的人生。第二，多交友，磨练社交能力。别只盯分数，让孩子只知道学习。人是群居动物，学会理解他人，表达自己，处理冲突，比考试成绩更重要。擅长人际交往，孩子才能在社会中吃得开。那第三点就是多吃苦，磨练抗挫能力。别做推土机父母，总想替孩子铲平一切障碍。你后退一步，孩子才能够向前一步。体验挫败，跌倒爬起，解决问题，改正错误，这些都是孩子必修的成长课。扛得住事儿，受得住苦，孩子才能够风雨无阻。

第二件事儿，我们来聊聊关于孩子的脾气。看到一个视频，上海静安一位父亲竟被17岁的女儿逼到报警求助。这位父亲说，自己一直把女儿当公主一样宠着，女儿喜欢吉他，他就省吃俭用给她报课，女儿想出国留学，他费尽心力送她去国外留学，哪怕女儿任性无理，报的课说不上就不上，留学不过一年就不读了，他都不曾责怪过一句。可女儿却

一点都不体谅他，越长大脾气越暴躁，动辄大喊大叫，好几次还对父母动手。这次更是因为他拒绝给女儿买一双800元的鞋子，女儿就大发脾气，把他的衣服都剪烂了，然后把自己关进衣帽间拒绝出来。无奈之下，父亲只能求助警察。不敢想象，17岁的孩子今天仅一次被拒绝，就拿起剪刀剪光父亲的衣服。那以后若有事情不顺他意，又会将剪刀对准哪里呢？李玫瑾教授曾经说过，孩子的脾气是家长带出来的。小时候，孩子难免任性又自私，哭闹不过是他在试探父母的底线。你越娇惯，孩子越学不会克制，他越会觉得我的要求必须满足，因为你没有拒绝过，他也会认定我的脾气可以随便发，因为你没有惩罚过他。你的宠爱滋生的是他的理所当然，助长的是他的肆无忌惮。真正爱孩子，就不要惯着他的脾气，而要磨练他的性子。那么具体家长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制定家规，明确底线。家规是孩子的行为标尺，让孩子清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孩子才不会任性妄为，一次次试探父母的底线。例如规定每月零花钱上限，不可以乱发脾气等等，具体规则可以根据家庭情况调整。第二，温和而坚定的执行。根据家规管教孩子时，孩子难免撒泼打滚，大发脾气，拒绝执行，这时就是教会他情绪管理的最好时机。对此可以参考李玫瑾教授的4不原则：不说教，不打骂。孩子情绪爆发时，他什么都是听不进去的。再者就是不离开，走开会让孩子觉得被冷暴力，要陪着他，等他慢慢平复，再去抱抱他，共情他的感受。最后就是不妥协，规矩就是规矩，不会因为孩子哭闹就改变。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坚定，就会逐渐学会情绪管理，而不是动辄发脾气威胁。

三种情况就是孩子往往说不得。有一位家长在网上分享说，他对儿子的养育其实也是有些娇惯，虽未在物质上过度富养，但在情感上处处以他为中心，听他想法，顾他感受，护他自尊，哪怕他做错事也先共情理解，半句指责批评个月，儿子哭诉自己被同学孤立，找老师沟通之后呢，才惊觉自己错得离谱。老师说，学校黑板报比赛是集体活动，但儿子总是一言堂，不允许其他人提不同的意见。当时有个同学说他做得不好，他竟当场翻脸，骂同学审美有问题，不懂装懂。之前有几次活动，他也总不容不得别人说他，一说他就急眼。老师委婉地提醒他要多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却理直气壮地回怼老师，那老师怎么不说他们要多顾及我的感受呢？显然，这位家长的百般

孤立排挤，不想害了孩子就不要太顺着孩子。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几个建议，首先是餐桌上教孩子敬畏心。小小的饭桌看似不起眼，却是磨傲气最好的修道场。等长辈先动筷，让他明白秩序中有尊重，好菜不摆在他眼前，让他懂得世界不会围着他转，不能只吃自己喜欢的菜，是教他不要只顾自己的喜好。餐桌上有敬畏的孩子，人生路上也懂得分寸。那第二个建议就是闲聊中养谦卑。交易时，孩子往往听不进生硬的命令或者建议，日常聊天却能够很好的引导，给孩子指明方向。我们可以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故事，也可以分享自己曾做错事被长辈指导被同事纠正的经历，让他明白人无完人，谦虚学习才能有所成长。那么最后一个建议就是真实评价中认清自我。父母的评价是孩子认识自我的第一个窗口，好话滋养自信，批评激励成长。教育不应该总捧着孩子，批评纠错否定的话虽不好听，能让孩子更好地直面自身问题，听得进掌声也扛得住质疑，孩子才能够内心强大。世界是孩子的课堂，成长是他的必修课，所以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别再因为不忍心和心疼而娇惯孩子了，让孩子经历该经历的风雨，感受该感受的情感，他们才能磨练出一双有力的翅膀，飞向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51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2: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日来在这个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之下呢，广地多地啊发生了这个洪涝灾害啊，在广西这些地方，然后灾后的疫情风险呢也是不容忽视啊，守护健康呢这些环境卫生知识大家要紧紧的牢记了。首先呢是严防生水入口，在夏天的时候呢保障饮水的安全，生水呢一定要煮沸，煮沸之后呢才能够来饮用哈，千万不要饮用生水，也不要用生水去进行漱口啊洗菜。无论是自来水、江河水、井水、泉水、雨水，还是洪水泡过的瓶装水，都可能受到污染，不可以随意的取用，更加不要直接饮用。再者呢，就是注意一下食品安全，杜绝病从口入，切勿呢食用被洪水污染之后的蔬果，还有腌死禽畜肉类等，餐具要规范消毒，使用公勺公筷，那么浸没之后呢持续的煮沸不少于15分钟，尽量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到洪水，如果是不慎的接触到洪水，要立即使用肥皂搭配流动的洁净清水来进行冲洗，开展的清淤还有涉水作业的时候要穿戴防水的护具，避免皮肤呢直接接触

入到洪水。还有就是最近呢，这个蚊虫特别多，大家呢要全面清除一下积水，防范蚊虫的叮咬。夏天的蚊虫呢特别猛哈，一被叮着就会长了很大的一个包，所以呢大家要把这个防蚊水啊，还有这个花露水等等哈，可以备在身上，及时清理一下房前屋后各类污水积水，清空一下所有的存水的容器，还有闲置器皿的倒扣摆放，做好呢防蚊，外出居家要尽量穿这个长袖长裤。好，再来就是规范清淤消杀，遵守呢操作的一些顺序，牢记啊要先清淤再消毒后回迁的流程，切勿呢提前搬入家具，彻底呢清除淤泥还有垃圾之后，使用稀释之后的84消毒液对受烟物呢进行消毒。还有就是不要混用消毒剂，要做好通风除菌。84消毒液呢，盐浸和我们的洁厕灵等一些酸性的清洁剂混用啊。平时呢，大家会买这个洁厕灵，或者是固体的放到我们的这个马桶的后面这个抽水箱里啊。那二者呢，如果是混合，就会产生剧毒的氨气，吸入呢会造成呼吸道的损伤、中毒，甚至呢危及生命哈。消毒之后一定要全程开窗，充分的通风。还有就是切断污染源头，规范呢垃圾的处置，淹死还有病死的家禽要严禁呢随意丢弃，因为还是有一些这个细菌的哈。还有撒漂白粉消毒之后呢，要统一的深埋处理，生活垃圾呢投放到指定的收集点，还有临时堆放点要远离水源。夏天呢，家里的厨余垃圾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一定要及时清理，不然会有一种味道是很难闻的哦。还有就是关注一下身体的不适，及时就医诊治。最近呢，这个感冒发烧啊，流感哈，又到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高峰期，因为放暑假了，那么聚集的一些情况也是频频的发生。持续发热，多次腹泻，头痛呕吐，皮肤化脓，还有毒虫咬伤都要注意啊。以上呢，如果有任意的一个情况，千万不要自行观察，随意吃药，尽快呢去到医院去看一下。如果有消化不良的情况，也不要马上随便的去吃药哈，还是要看一下医生比较稳妥。

根据气象预报的这个报道，未来三天的泉州还是维持多云晴热的天气，像今天就非常热，日照的辐射强烈，日间呢持续的蓄积高温的能量，大气热力的条件呢是不稳定的，山区部分的一些乡镇也容易发生一些短时阵雨啊，还有雷阵雨的情况。气温方面呢，虽然有小幅度的回落，但是暑热不减，全市最高的气温也是稳定在35度上下。那么高温天气的这个持续呢，我们要注意很多方面。首先就是防暑降温，老人还有孩童以及这个体质比较弱的一些群体，要减少长时间在户外停留，尤其是早上到这个下午的4点前哈，尽量的不要在户外停留暴晒，以免的中暑。那么午后局部的一些山区呢，也有一些对流的强降雨。如果说有出行还有旅行的一些计划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去往一些滨海啊，或者是就是不要去海边，或者是比较偏僻的一些山区。如果有进山出行的需求啊，建议呢要随身携带一下晴雨伞，也要兼顾一下遮阳防雨，关注一下当地的一些天气情况和地势情况。如果当地有发生一些雷雨啊或泥石流，就不要再前往了，这还是比较危险的。最近进入到暑假，建议大家不要到户外去露营哈，尤其是天气变化的一个情况。那么车内呢，也是切勿放这个什么打火机啊、香水啊、碳酸饮料这些物品哈，因为这个也是有一个消防隐患。高温的这个暴晒环境下呢，一些物品容易发生自燃还有爆炸的风险。此外呢，如果在车上放这个什么矿泉水啊，建议大家也不要暴晒太久。很多人他习惯买一整箱放到这个就是车子里哈，那容易呢高温暴晒之后再来饮用哈，这也是不安全的，因为饮用的这个水呢相对来说已经经过暴晒了，有一些这个塑化剂啊。那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呢，建议我们的市民日常一定要保持居室的自然通风，避免长时间

密闭吹空调，吹空调也会有一种空调病，长期呢进进出出的容易中暑啊。体热呢体感都是会比较反差比较大，补水呢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可以适当的喝一些盐水或电解质水，因为我们流汗流的比较多，才不会呢喝过多的水哈，有这个水中毒的情况，然后也不要到口渴再来喝水。大量出汗之后呢，可以饮用一些淡盐水或这个电解质水哈，保证呢睡眠时间、规律作息，提升自身的免疫力。总而言之呢，适量运动是需要的，但是剧烈运动要注意一下，不要在剧烈运动流汗之后去喝冰的东西或者吹空调，这个是比较不稳妥的啊，对身体健康不太有利。然后也不要立刻去冲澡，不要洗头。如果呢有出现这个头晕啊、恶心啊、胸闷等一些中暑的先兆，一定要立即的转移到阴凉的地方去休息。症状严重的话呢，务必要及时看一下医生。

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解除的一个情况。最近呢，从这个泉州海事局了解到，台风巴威对泉州沿海影响是趋于减弱了。全金航线的客运公司八方轮将在今天上午这个7:30有复航情况。那么萧错呢，到惠宇的这个渡运公司渡船叫惠宇号，还有全港号呢，已经是在昨天下午的1:30有复航了。那么昨天的12点呢，泉州海事局解除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这个辖区泉州湾口啊、梅州湾口这个锚泊避风船陆续呢有序的开航。泉州海事局全力做好船舶离港的交通组织，做好这个船舶疏港和港口的复工复产。

好，这里有一条关于这个安全生产的倡议书，关于带头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倡议书，是工商联各所属商会职委企业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深刻汲取教训，时刻呢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更好的统筹发展和安全。特向广大会员企业提出如下倡议：第一呢，是带头扛起主体责任，树牢安全发展的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安全生产贯穿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健全管理制度，配强防护设施，规范作业操作，争当安全生产标兵，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守牢安全底线和生命线。第二呢，就是带头排查整改隐患，坚决堵塞这个安全漏洞哈，主动配合全市安全生产的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攻坚行动，聚焦呢拆窗破网，还有清拆私搭违建、畅通生命通道、整治三合一场所等重点任务，对照要求和标准，对所有的车间、仓库和风险角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的排查，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责任、措施还有实现，厉行厉改，严格验收，闭环管理，坚决做到防患不消除、不生产、安全不达标、不复工。第三呢，就是带头强化安全管理，提升安全防范水平，深刻的汲取事故的教训，对照自身查摆问题，健全安全生产的管理制度，规范操作流程，坚决防止同类事故在本企业发生，加大安全投入，足额计提使用安全。

生产的费用，加快老旧设备更新换代和安全防护设施升级，不断地提升企业本质的安全水平，积极引进智能化的监测预警系统，以技术手段提升风险防范能力。第四，带头抓好全员培训，夯实安全生产的基础，将安全培训纳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坚持先培训后上岗，定期组织全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岗位操作规程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人人知风险、懂防范，确保全员掌握逃生自救的技能、会避险。第五点呢，就是带头完善应急体系，增强突发处置能力，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制定完善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定期呢组织综合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救援。还有第六，就是带头推进行业自律，构建长效管理机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定主体责任，完善全员生产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加密开展安全提示、上门指导，还有专项督查，推动安全管理常态长效，以实干担当、久久为功做表率、树标杆，引领全市民营企业共同提升安全生产水平，为晋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的根基。中共晋江市委统战部、晋江市工商业联合会、晋江市总商会在7月12号发出的这个倡议，也提醒大家能够相互的转发和告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消息。准大学生们注意喽，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现在已经全面启动了，7月中下旬会迎来派送的一个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了啊。最近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的 EMS 邮件查询通道啊正式开通，大家呢收好小程序录取通知书的运单信息，一键就可以直查。那么这个二维码呢，大家可以关注啊，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客户端都有，然后包括我们晋江电视台在今天中午刚发出的这个主题叫做录取通知书来了，哎，大家关注一下这条消息，里面有一个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一键查，扫码就可以查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了啊。当然了，有的可能录取通知书不一定有只有一份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可以进行一个筛选哈，还是要选择比较稳妥的合适自己的一个学校。那么录取通知书呢是严禁投放快递柜的，或者由驿站物业代收，投递员派送之前会提前电话预约，必须呢当面核验证件签收。第一呢就是本人签收，携带本人身份证的原件加高考准考证，准考证遗失呢可以出示一下电子准考证还有证件照片，或者是报这个准考证号进行核验。第二呢是亲友代收，同时出示这个考生的身份证啊、准考证还有代收人的身份证，代收人现场登记身份信息和代收关系之后呢方可签收。然后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有一些学校哈，就比如说会收到一些像民办学校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规范的一些这个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们要进行筛选哈，一定要查询一下这个学校它的一个情况。现在有一些学校它有办一个独立学院，你比如说像福州大学它办的阳光学院嘛，那厦门大学它是有一个加更学院，像金美大学有一个诚毅学院，就是有一些这个它是在这个大学的子学院。哎，我看到了像外省也有，哎，你比如说呢像某外省的一个医学大学，它的这个名气在当地是可以的，但它也有办了一个民办学院，民办学院是收费的哈，它不是它是高收费的，就是一年可能要几万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落实好清楚录取通知书上的这个具体的学院，还有查询一下它是公办还是民办的，它的收费情况，那么它的一个资历啊有没有一个正规渠道哈，这些才不会踩坑。另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安全防骗的重要警示啊。第一呢是正规高考录取通知书呢仅由邮政的 EMS 独家来进行派送啊，其他的快递公司送达的录取文书呢都是虚假的。

所以呢一定要以 EMS 哈，这个是比较靠谱。然后第二呢，警惕花钱补录、内部调剂、提前申领助学金，这些都是骗局。哎，骗局，凡是要求呢提前要转账缴费的这个招生信息全部都不是真实的啊，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转钱。然后第三呢，是收到通知书之后啊，要登录福建省的教育考试院还有高校官网来核对录取信息，确认一下通知书是真的还是假的。拿到通知书呢，优先做好这几件事情啊。第一呢，是认真检查一下内附材料，除了录取通知书以外，邮件内一般它会附有开学的注册流程、生源地的贷款政策的介绍，还有学费缴存银行卡、电话卡的一些材料，以学校公告为准。那么签收之后呢，同学们应该第一时间来检查一下材料是不是齐全，并仔细呢阅读一下相关内容，牢记呢报到的时间、流程等一些关键信息。第二呢，是弄清学费的缴纳方式，学费的具体缴费的时间啊、缴费的方式等一些信息，各个学校的通知书里头都会做一个详细说明，大家呢可以按照指引来完成。那么一般来说呢，新生入学缴费方式有两种，第一呢是银行会代扣，在学校指定的时间段内提前激活通知书附带的银行卡，并且转账缴存学费。第二呢是自助缴费部分呢，高校官网它支持什么微信啊、支付宝扫码缴费，线下支持规定时间内前往学校财政处缴纳。反正建议大家呢是在学校这个具体规定的时间内一定要落实清楚了，不要随便的去转账哈，要对接好这个收费方啊，就是我们转账的这个收费的这个地方，哎，它的这个户头要落实清楚真伪哈。及时申请助学贷款要怎么办呢？哎，你比如说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怎么处理哈？有两种类型可以贷款。第一呢，生源地的助学贷款，可以向户籍所在的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咨询办理，贷款的发放地呢是生源地。第二呢，是可以向高校学生资助部门咨询办理，贷款发放地呢为这个学校所在地。然后现在我们晋江呢，你看像这个安踏的一个和敏基金会，他们也有像一些困难的一些学生来进行这个资助啊，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还有包括地方的一些比如说慈善机构啊，还有一些志愿者协会啊，都有这样的一些资助学生的情况啊，还有包括一些姓氏资金会都有哈。不少同学呢，如果即将前往这个外地求学，关于这个户口迁移的事情，大家了解一下。如果你有在外地长期发展的计划，就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有的户口迁出去了之后，等你毕业了之后，他不一定能够迁回到我们原籍了。你比如说像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迁到厦门，然后我毕业之后他会直接问我说要不要留在厦门发展，那我是回到晋江的原籍，他的户口呢是直接就是回到原籍，但就回不到我自己的村子里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详细了解一下，因为有的可能不想迁出本村，你比如说本村有一些这个什么补贴啊这那的，那你就享受不到了哈。所以大家关于这个户口迁移还是要慎重一下，户口迁入学校是集体户口，但是你毕业之后还是要迁出来的，除非就是你比如说你入职之后，你比如说我大学毕业考到了这个电视台，然后我的户口是迁到了晋江，然后由晋江直接就迁到单位的集体户口，是这样的哈，就每个人要了解一下自己的一个情况。那么迁入之后呢，读书期间能够享受所在地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假如说你迁出去，当然你想要在这座城市发展，那你可能迁出去会有利于你未来在那座城市发展。所以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同学啊朋友们的孩子啊，他们都很想说去比较好的城市，所以如果有迁户口，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挺好的哈，包括以后什么档案可以记在人才中心啊。那么做好入学准备啊，第一是整理必要的材料，
录取通知书、高考准考证，还有免冠证件照、身份证以及复印件若干、户口簿的复印件等，是以学校要求为准。然后购置学习和生活用品、电脑、专业书籍、常用的衣物、住宿用品等要带哈。然后关注一下高校的官方信息发布的渠道，及时了解一下最新信息。如果有去外地读书的，就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气候啊、学校附近交通情况等，可以加入到新生群或校友群的交流信息，提前规划好大学生活。那么为了方便考生及时填报志愿查询录取情况，福建省的教育考试院呢，也把各个批次填报志愿的时间、录取结果公布时间和录取结果的查询方式已经进行公告了啊。详细有包括艺术类啊、体育类还有普通类啊。那么考生查询录取结果的具体时间以这个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具体时间为准，也请考生呢详细来关注一下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晋江电视台今天中午发布的这条消息，主题为录取通知书来了，里面也有一些详细的关于这个录取批次的时间，填报志愿的时间、录取结果公布时间的一个详细的列表，提供给大家进行一个参考。好，这里有一条关于饮食方面啊，夏天呢确实很容易肠胃病。那么最近呢，有媒体报道，福建的有一名男子啊，因为吃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然后察觉黄瓜呢有点苦哈，只吃下了短短的半根，没有想到一个小时骤然出现了什么剧烈呕吐啊、恶心啊，还有腹痛腹泻的症状，送到医院之后却认为叫做葫芦素中毒。所以夏天呢吃凉菜还是要慎重哈。刚说我还有点肾哈，今天中午刚吃了这个生菜包这个烤肉，所以大家呢夏天的话还是尽量的多吃一些煮熟的东西吧。根据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的专家解释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发生基因的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合物，它的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的砒霜类的物质，而且它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无法破坏。这个毒素呢会强力的刺激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足以引发急性的中毒死亡。那么除了像黄瓜、像葫芦、倭瓜这些葫芦科的果蔬同样存在类似风险，一旦食用你觉得有明显的苦涩，伴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就要高度的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及时的就医了。所以建议大家呢购买的时候掐点果把部分的果肉尝一下，如果感觉到不苦，那么这个黄瓜就不会苦了哈。那烹饪的时候发现有苦的味就一定要试吃，然后排除，不要继续吃了，更加不要凉拌菜啊、炒肉片，切瓜的时候顺手切下一小片生吃尝一尝，有没有苦味。如果黄瓜苦味主要是在果把部位，其他部位苦的少，那么可以切去一部分靠近果把部位的果肉，其他不苦部分可以照常食用。总的来说呢，一旦出现有苦味就不要吃吧，我觉得还是以安全为主哈，不要去为了省这一点然后到时候中毒了，那真的是就是后悔莫及。那么中毒之后身上会有哪些这个警报呢？根据专家的介绍，葫芦素中毒的潜伏期大多是20分钟到4小时之内，早期是腹泻、恶心、呕吐、腹痛、头晕。那么中毒比较严重的是吃了3到4小时，可能出现什么肢体麻木啊、脉搏变慢、全身乏力，还挺严重啊。那么严重的时候会剧烈呕吐、消化道损伤，甚至是急性的肝损伤。所以一吃到不对，夏天的时候呢，比如说隔夜啊、隔顿的一些食物，你一旦吃到有点不新鲜啊，或者是有一些菜放的冰箱里它可能冻坏了或什么的，还是建议扔掉吧。夏天呢我们不要一下子买太多菜囤积啊，像我们家老人家也是特别喜欢买肉啊菜，一下子囤很多，其实是不科学的啊。在夏天的时候不要为了麻烦，我们还是要当天买当天煮，这以新鲜为主才是有利于我们健康哈。然后煮多少吃多少啊，吃多少煮多少。好，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湘德兰平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
3: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6: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啊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中考分数出来了，然后这个高考的录取通知书也陆陆续续大家接下来会去收到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中考的还有高考的学子和家长来说，这个时候也应该说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卸下来哈，不管是考得怎么样，然后也算是落地了，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能够拿到好的一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走上自己理想的道路。当然了，如果说不尽理想的话，我想理想还在脚下，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继续的努力。其实学习它不是一下子就达到了一个终点，或怎么说呢，我觉得人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路啊，它是需要不断的去摸索的，不一定说这个时候考得不好啊，没有进入到一个学校就感觉有一些失望哈，未来还很长，大家呢还要继续的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只要有梦想，为着这个梦想勇往直前，终会实现。那么说到有关于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所谓的理想啊，未来生活的一些美好的追求，其实也藏在我们闽南的一些人们的智慧里，更加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尤其像我们有很多的古建，还有我们的楹联文化里都饱含了人生的哲理，我们的古人们他们的智慧也通过了一些文字留存下来，让我们可以去穿越时光跟他们进行对话，更加可以在他们的这种千年哲思当中去探寻当下，去找寻未来。好比像朱熹呢，曾经就盛赞我们泉州满街都是圣人，谁能够想得到朱熹的这句话至今依然就是能够在我们的民间坊间在各个地方流传，而且呢是成为我们泉州的一个代名词呢。还有弘一法师，他也留有不为自己求安乐这样的一个墨迹。弘一

师的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忧患意识，有这种家国情怀，而且他非常高尚和有大爱啊。你看弘一法师他也提到了说，哎，就是我们他提到了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叫做念佛不忘救国哈，这也是弘一法师的一个理念。所以任何时候，不管你在这个社会上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你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下，我们都要有家国情怀，有国才有家，任何时候都要以国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己任，更好的去为社会做贡献。那么想要成为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当然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经营好自己的人生，在读书的阶段把书读好，在工作的时候把我们的本职工作完成好，这个就是每个人应该去做的一个职责，整个社会才能够更加和谐，国家也才能够富强起来。在我们的安平桥上呢，还有一副是闻名世界的楹联，气势非凡，山门里也藏着警示世人的这种善恶的箴言。还有在我们的泉州的古刹门庭祠堂当中，也藏着古往今来的一些处世的智慧，大家有时间呢可以详细的去走访一下，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有一些大道理小故事。在哲思的墨香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泉州人这种人文温度和烟火气。好比呢，我们走进泉州西歇的这个甲地巷嘎地巷啊，就有一座清代进士故居，是庄俊元的故居。提到庄俊元，大家一时间会想到，哎，这个不是跟我们武定市的庄氏家庙是不是有一些契合？对，就是他们的这个后代哈。那么庄俊元的故居呢，又称为是翰林地，老宅大门前有一副砖刻对联，以非常极简的四个字成联，也展现了这座古城非常短却同样有分量的一个楹联。他写着的是“为善最乐，在福则充”。你看，他就倡导要做一个善，哎，有善良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快乐。这副对联呢，它也是清道光年间进士翰林院编修晚清书法大家庄俊元他自己的手书，到现在已经历经了百年沧桑，但是字迹依旧非常的清晰可辨，很简短，但是呢却很高深。泉州市的楹联学会的副会长许长峰呢，曾经讲述这一副短联背后的深意。他说，上联写的是“为善最乐”，它出自于《后汉书·东平献王仓传》。有人问这个东平王刘仓居家过日子，他做什么事情感到最快乐？他说：“为善最乐。”那么下联是“在福则充”，也出自这个西汉杨雄的《太玄经》，说的是我们要知福，要惜福，这也是非常符合闽南人，特别是我们老年人经常跟一些后辈说，吃饭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这个辛辛苦苦的这个种植的这个米粒，饭一定要吃干净啊，这个要知福惜福，不要浪费福气。所以他提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福文化的部分，他提到的是人在福运当中，我们要保持谦逊和低调。所以闽南人一直倡导说，我们有钱财不露富，就你哪怕有钱你都不能太过张扬铺张浪费，或很高调甚至很飘，叫我们要脚踏实地。所以这两句它结合在一起讲的是什么呢？人要保持善良，善有善报，做善事其实是做快乐的事情。是的，助人为乐就是这个意思了哈。那么而在幸福当中呢，我们要去冲一些虚平和不骄傲，就是说呢，我们要保持谦虚谨慎，不要太过于虚，不要太过张扬，处在幸福当中，你不要去炫富，不要去攀比，不要去看不起别人，这个都是不好的一些行为。那么这副吉联很短，但是它是庄家的家训，不仅是对自己的一个警示，对后人的警示，也是我们泉州人行善积福、低调做人传统美德的一个灵面的表达。
好，大家再来走进这个泉州开元寺的甘露戒坛石柱上去看一下这副楹联，也很有意思。冷暖自知，不必别求甘露，我人无相，都来随喜戒坛。你看他非常的有这个人生的这种哲理，然后很通透。冷暖自知，不必别求甘露，我人无相，都来随喜戒坛，有一种淡然，然后很通透的一种境界。庄俊元他在泉州呢掌教书院啊，对我们地方的文教事业多有建树。尤其呢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泉州书坛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我们泉州不少的寺庙市井啊，都留下了他的楹联墨迹。好比像泉州开元寺的这个甘露戒坛的石柱上，庄俊元也以行云流水的书法有留下了一副这个禅机深邃的楹联，就是我刚才念的这一首哈，冷暖自知，不必别求甘露，我人无相，都来随喜戒坛。他讲的是以花木掩映还有参禅闻香的一个戒坛环境，奉劝我们万千的游人，万千的民众，我们一切修行源自自己的本心，本心善良就好过去求。所以他说一切修行源自本心，求甘露不如内观冷暖，这个也是叫我们要内修养德。那么戒律之道呢，就在一念之间。专家告诉记者说啊，这个冷暖啊，唯有自知，何必向外苦求甘露呢？每个人内心的这个善恶冷暖，自己应该是最清楚的，但我们也要时时刻刻的要有自省，不要太过于骄傲，然后我们对于自己的缺点不要去麻痹，不要去忽略，一定要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只要你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勇于去纠正，你就会越来越好。如果觉得你的善念不足，那么你就必须要修善做起，这个就是不必别求。下联他提到了我人无相，是什么意思呢？是无需执着于外在的名相和身份。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很追求外在的一些东西，我们可能很看重这个脸面啊，面子啊，或者说所谓的名分啊等等等等，但其实所有外界的这些东西，它都是属于外来之物，它没有办法让你达到一个精神的高度。我们都说这个泉州满街都是圣人，它的这个圣在于什么呢？我觉得是一种善念。就好比我们今天提到所谓的宗教，这个佛门啊，佛门广大，它向一切众生敞开，随缘而来，随喜而往，人人皆可步入戒坛，但是悟得自心。首先我们要学会，就是要懂得了解自己，要自省。那么除了这个假地像，在小山丛竹的欧阳詹这个祠堂不二祠哈，堂前有一幅朱子提联，承载的是我们泉州文教兴盛的起点。他写的是事业经邦，明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宁甲地破天荒。这副对联大家很熟，它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啊，为我们泉州历史上第一位甲科进士欧阳詹所作。欧阳詹呢，是唐贞元八年和韩愈啊，还有这个崔群啊，这些人同登进士第的。他当时是以第二名这么好的一个身份入列，然后呢，也是因为这个一榜进士天下俊杰，新唐书还明确记载，时称龙虎榜，是不得了哈，也是我们闽南泉州的一个骄傲。欧阳詹虽然不是福建的第一个进士，但是呢，他对推动啊我们整个八闽文化的兴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有专家说呢，唐朝初期政治、经济、文化这些中心都在哪里啊？在长安。那当时我们的泉州是处在东南的海域，远离中原的政治中心。我们一直说，很多人说我们是蛮荒之地、南蛮之地，因为我们八山一水一分田嘛，这个地方是比较偏的。而且早期的时候，我们泉州的士子他是囿于旧习，更多关注的是什么山泉禽鸟之事，禽鱼，没有一个人能够登科进士的。这种局面呢，在欧阳詹高中进士之后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和鼓舞。因为他中进士三四年之后，泉州乃至福建中进士的就慢慢多了，开启的这个先河，大家
没有想到我们福建也能够有进士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更多的把八闽文教兴盛是归功于这个欧阳詹的引领。欧阳詹后来被授

国子监四门助教力举贤才，推动了古文运动。他的府邸所在的巷子呢，也因此得名叫做甲地巷。甲地巷。我们再来往东街方向，状元街就可以看到一个海滨邹炉坊。这个地方刻着南宋状元泉州知州王石鹏所撰的一副对联。王石鹏他的这个作品也是非常的了得，我们在讲到很多的泉州历史的时候会引用他的作品。王石鹏这副对联写的是八闽行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帮。这副对联原来是我们泉州的一个蜀官衙的门联，后来就移到了这个地方。那么王石鹏是在乾道四年1168年的时候，当时他出任的是我们泉州知州啊。任职时间虽然很短，只有一年多，但是他却对我们泉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一直说不在乎你的时间有多长，就像我们学习一样，要找到方法。我们工作也一样，要找到一个方法啊。对，我们做事情一定要脚踏实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你想做事情，我想哪怕只有一年多，他都能够有所成就。最重要还是要用心哈。在泉州期间呢，他重建贡院，倡廉肃贪，还有兴修水利，振兴文教，对整个泉州文教的兴盛是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的。王石鹏便有九日山、洛阳桥、青原山，还有南天寺题诗刻石，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到今天我们看到了南天寺的全南佛国四个字，这个摩崖仍然留存着。那么这副对联它就非常高度的概括了泉州地理和人文的双重优势。八闽行胜无双地写的是我们的山川的这种俊秀，然后四海人文第一帮也道尽了我们的文教之盛，泉州千年文脉就在里头。泉州市区最后一站呢，有去到这个图门街的哈。大家呢说这个通淮关岳庙的这个地方啊，香火也是昼夜不断。那么作为福建现存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武庙，这里呢也是泉州最负盛名的武庙之一了。庙前山门有一副这个警示楹联，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来看。他写的是诡诈奸雕盗庙，请成何意，公平正直入门不带无妨。哈，有没有觉得他写的非常的直白，而且非常的刁钻哈，但是呢却非常的应景，也很入心了。本身一个寺庙里同时供奉关公和岳飞就是一件比较少见的事情。关公他代表什么呢？忠义。岳飞代表什么呀？民族英雄。泉州是一个很崇敬英雄的地方，有英雄情怀。那么这副对联呢，根据记载是清末民初泉州文人叫杨德生写的。全国的关帝庙当中直白的语言，有没有觉得他写的是有点现代语啊，不是那么的古语哈，表达了关岳庙推崇啊正直良善的一个价值取向。对于不识字的民众来说，普法教育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戏曲当中来。我们经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真的有神明吗？其实神明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善的人，善恶分明，在戏曲寺庙去朝拜的潜移默化当中，完成了对民众有底线有信仰的一个普法教育。这种信仰它不只是一种宗教仪式，当然它也有具体的一个社会功用了。对百姓的教化要常怀崇敬之心，扬善抑恶，这就是泉州人自古以来的一个热情善良崇尚英雄的精神底色。我们一直在说善良，善良首先我们要明辨是非，我们叫做所谓的，你看出家人经常说不打诳语，是不是？我们每一字每一句在讲话的时候，我们都要问一下自己说的是不是违心，有没有带着一个偏见或者带着一个情绪在说话。包括你跟家里人在沟通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个时候你是心平气和的，任何的时候都不要通过这个语言去重伤他人，然后我们可以带着比较公平正义的一个善良的一种心态去面对生活，就不会有一些口角哈。所以除了我们泉州市区呢，再去到其他地方，你比如说像我们节目谈到安平桥，安平桥为什么能够影响深远，它不仅影响我们安海啊，它对整个晋江整个泉州它是有一定影响力的。闻名中外的这个安平桥，它走出了很多的安平商人，它不仅仅是交通桥梁、政治桥梁、经济桥梁，也是文化桥梁，更加是我们现在很多

地方，它其实这个我们说心若善良，佛自在心嘛。莲花自气吞云汉的楹联，也是让这个无数游客在这个地方驻足打卡。我们泉州府志有记载，安平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前后历经十三年方告落成，时间很长，拖得很长，全长有2255米。在我们当地，大家习惯称为五里桥，但它的大名叫安平桥啊。它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梁式石桥，代表了宋元时期中国造桥技术的巅峰。然后桥中心的这个水心亭供奉释迦摩尼佛，这副楹联上联礼赞的是亭中的佛祖为众佛之宗，然后下联则是以绝对自信的口气去宣告此桥在天下桥梁当中的一个位置，就是它是人造石桥，也是在当时达到了一个造桥技艺的一个高峰，它的这个睡木沉积法都是非常了得。那么不管他指的这个佛他是指中心的啊，这个水心亭的具体指向，或者是去意指我们的龙山寺或其他的，其实他就是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善良。我们通过这个安平桥也看到了慈善文化的一个缩影。安平桥建了13年，他花费这么多时间，花费了很多很多不同族群的人们，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捐资捐款才造了这座桥。这座桥它不仅是交通桥梁，它也打通了人们的一个壁垒，让更多人带着一种希望走出去，看到世界有多么的广大，能够去历练。很多人说，哎，你们安海出了很多的厉害的人才，如果没有安平桥，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对理想的憧憬，没有对走出去的一份向往，我们怎么可能会涌现这么多优秀的人才，然后大家又能够心系家乡的这座桥，心系家乡的这片故土呢？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秉持一份艰辛，一份初心，一份善意。安平桥之所以它那么自信，是源于泉州港啊，在宋元时期的繁盛，以及古代桥梁造桥技术的高超水平。当然，它也是在洛阳桥的基础上的一个再提升。我们不能否认洛阳桥的存在，对于安平桥的建造是有很好的一个延展和提升的一个基础和参照的。它不只是一座桥，也是一座古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水道。那么在桥和佛之间，当年的百姓他民众寄托的是什么？寄托的是往来的平安啊，经济的繁荣啊，谁不是为了生活更好才要远行，是不是？我们常说不为，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没有梦想无需远行。我经常用这句话来激励我自己，也来警示我自己，就是每一次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对自己说没有梦想无需远行。这个远行不只是我们这个走路的一种远行，它的远行有时候是心路的远行，就是你付出的时间的长短，你的智慧，你的耐心，你的坚持，这些其实也是一种历练，也是一种远行。所以没有梦想无需远行，我想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我们带着梦想远行，不管去到何方，或者说在地远行，你的心路远行，我们都可以无愧于自己。字里行间它洋溢的是我们泉州这种敢为天下先，海纳百川的海洋精神。我们在拼搏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脚步的一个快慢，把握一下，就是我们很注重这个，很注重一个所谓的去追求某一个点啊，或追求实现某一个目标，但是我们在实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做一些衡量，能够更好的去做一些衡量。像我们晋江也有很多的一些关于这个楹联啊、石刻，我觉得都很有一些启示。你好比我们提到东石镇的这个戴峰山南麓的南天寺，现在也有一个图书馆分馆。那么寺内它自在殿的一个摩崖石壁上就有一处非常特殊的石刻，一个很大的心字，中间的这一点被刻在了下方，就把这个点提在下方，非常醒目。下面还做了一个备注，有一个禅悟叫做放下全无事，提起万般生。南天寺的这个四德这个法师他说啊，这个心呢、寓意很深刻，他告诉我们世人把心念安

住当下。我们很难放下，很难啊，但是我们要努力的去做到，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心安。我们说心安是无家嘛，就是你要做到一个心安理得哈。那如今的这句充满哲理的对联，它也被刻在泉州多地的崖壁还有石碑之上，也成为劝诫我们世人要放下执念，安住当下的醒世恒言。当下的一些执念纠结困难，我们要努力的跨过去，然后更加勇往直前的更好的去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在我们晋江华表山路的草庵，世界现存最完好的摩林教的遗址，弘一法师，我们大家都非常崇敬他。他曾经呢在这个地方驻息啊，就题写了一副深具人文关怀的楹联。他写道：“草基不除，便觉眼前生意满；安门长掩，勿忘世上苦人多。”这副楹联它有忧国忧民的这种高尚的情操。这副楹联前半句是取自南宋诗人立春偶得啊，这个作品当中的“便觉眼前生意满”这句，然后根据《闽杂记》当中记载，这个楹联的意脉，它又可以追溯到清初的名臣刑部尚书叫姚文然，也就是刑部的大堂联写的：“常觉胸中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后来清代桂林籍的名臣还有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陈洪谋对元联也增华了，他写道：“庭草不须除，常觉胸中生意满，炉香贫自助，但求世上好人多。”经过弘一法师这个点睛之笔，他的意蕴更加深邃。那么驻锡安海期间呢，弘一法师他还给当地的居士友人叫余孝川写了一封解释这一个楹联的一个解释注解。他说此数年前啊为草庵所撰世门的一个联句，疑似古人旧句，然亦未能定也。眼前生意者，生意指草，那么此上联隐含着一种慈悲的博爱的这种意思。宋代的如州城朱的一些这个文章当中呢，也有哈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个言论，也就是我们说观天地生物气象，而且人民爱物之怀也。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悲悯的大爱之情。草庵的门常常关闭，清修自守，却不可闭门忘事，常怀悲悯，不忘人间疾苦，体现的是弘一法师他这种慈悲济世的如佛合一的一种襟怀。是的，一字一世界哈，一笔一乾坤，无论是千年古刹的金字的楹柱当中，或者是深巷古厝的这些砖墙里，然后甚至包括我们收机前的您家里的这个古厝里的楹联罐头联，也有写着我们祖上的名字嵌在一块。包括我家，哎，我从小住在红砖古厝里，我们家的这个楹联就是我阿泰的名字，哎，他们的罐头联写在那里。我们心想，哎，有一天这个老房子以后就算不复存在了，倒下来了，但是我们的联队啊，我们依然要给它记在心里，一定要保存完好。这是每个人他的一个人生故事，也是独一无二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楹联文化的一些哲理当中去悟到一些人生哲理，能够走好自己人生的每一步，做一个善良的、真诚的、可爱的人。

好的，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天过我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
2: 这一点错解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5: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新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啊，此刻在奔波回家的路上，我们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每个人在内心当中的一些记忆啊。每个人的童年呢，或者是说我们曾经啊，都有一部反复百看不厌的电视剧。那个时候呢，可能没有像现在这样就一直会刷短剧啊，或者说有一些比较繁多的娱乐项目啊，那守在电视机前等着更新，守在电视机前呢，等着让自己去观看下集的剧情啊，可能就是自己一整天最期待的快乐。小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为了剧情而欢笑，为角色而落泪，觉得说整部剧都是最完美的天花板。可是呢，过去多年之后，我们长大了，阅历变多了，审美也在悄悄改变了，再回头来重温童年的挚爱的时候呢，依然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满心治愈或者是说百看不厌的一些剧情。也有些人看懂了从前看不懂的细节，甚至觉得说有一些剧情啊也比较的稚嫩，已经不值得自己一看再看了哈。那些老剧藏着我们最纯粹的时光，也见证着我们的成长和蜕变。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你小的时候疯狂热爱的那部剧，放到现在还能不能稳稳的让自己再继续的看下去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伟节目当中说，小时候呢追的废寝忘食的剧啊，现在偶尔会让自己重温，感觉剧情呢还是依旧经典，看的不只是故事吧，也是满满的童年回忆啊。最近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周星驰的作品是吧啊，其实关于周星驰的作品的好与坏倒是我们大家这个讨论的一个其次，重点就是说曾经带给我们的这些快乐，还有很多小伙伴其实也在重复的去刷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个周星驰的一些作品啊，会让自己找到这个小时候呢寻找快乐的这个瞬间。微信当中的李婷说，以前觉得主角光环超耀眼的，现在回看发现很多剧情其实逻辑也不是非常的通啊，但是舍不得让自己快进啊，因为主要就是情怀吧，情怀一拉满，有的时候你很多事情做起来就有点不由自主啊。微信当中的王超说，我童年非常爱的古装剧，现在看来感觉确实是有一点落后了，但是依旧经典啊。画质虽然很模糊，但是演技和质感呢远超现在很多的一些剧情，我喜欢各种的回味去刷那个寻秦记。寻秦记确实就是那个古天乐那一版啊，差点说成古巨基，对古天乐那一版确实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真是经典当中的经典是吧。那所以说小的时候会看的这些剧集，你现在在反复去刷的时候呢，不仅能够让你找到看剧的这种乐趣，也会想到说我曾经在看这一集的时候那么大的时候的我究竟在做一些什么是吧。好吧，路上等待您的分享，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十年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关注一下。缺乏维生素 D， 容易让一个人呢变得很胖，也容易让一个人变得很笨。我今天看完这个标题之后，突然间感觉说，我是不是有可能缺乏维生素 D 呢？维生素 D 的缺乏可能会比你以为的更加常见，影响也更加广。第一个就是说，它参与脂肪细胞的一个合成与分解，那缺乏的时候呢，脂肪容易堆积，与体重的增加相关。第二个呢，就是说海马体等一些大脑的关键区域也有维生素 D 受体，缺乏会干扰到这个多巴胺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神经递质的这个分泌，让人思维迟缓，情绪低落。研究显示说了，补充维生素 D 可以使痴呆症风险降低40%，它还能够调节血压，改善心脏功能，影响血糖水平，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孕妇呢，缺乏维 D， 早产还有低体重的这些这个孩童啊，这个低体重儿的风险的一个增加，也是因为维生素 D 缺乏的一个原因而导致的。那轻微的缺乏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严重的时候才会让人感到疲劳和骨头的疼痛。如果说并不确定是否缺乏的话呢，也可以去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来根据数值来做一个科学的评估。除了晒太阳和食补啊，这个口服补充剂啊，就希望大家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呢，也给自己一些比较平衡的一些选择啊，来更好的摄入更多的一些营养。当然了，口服维生素 D 的补充剂的一个最佳的服用时间呢，就是随餐服用，特别是与含有脂肪的食物一起食用。因为呢，维生素 D 是溶脂性的，膳食纤维当中的脂肪能够显著的提高它的吸收率，没有严格的早晚限制，重点就是说的与正餐同服。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睡衣其实应该反过来穿。很多小伙伴发现了穿睡衣的一种这个感觉，就是说睡衣里面扎的这个线呢确实是挺割人的啊。反过来穿的话呢，才让人感觉说更舒服了，没有这些线割着自己啊，身体其实接纳度会更高。受启发于婴儿的衣服，那宝宝的衣服的接口的骨缝呢，都是为了宝宝的舒适而缝在外侧，而成年人的睡衣呢，却要牺牲部分的舒适感，把这个骨缝都藏在内部。睡个觉啊，还需要展示睡衣的必要性吗？没有，除非你旁边躺着的是张凌赫，对吧？躺着的是王嘉尔。你这时候你展示一下你睡衣的美丽还是有必要的，但如果说是你的好朋友的话，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那些不剪掉就会个人，但剪掉之后衣服裂口的这些水洗标，还有烦人已久的这种这些设计啊，为什么不让自己反过来穿呢？你就穿完之后你会发现说，我的个妈，也真的是舒服死了啊。所以说呢，错穿了几十年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睡衣啊，今后在穿衣的风格上来讲的，人其实是需要主体性的，衣服应该以舒适为主，只要你舒服，想怎么穿你就怎么穿。其次再来谈它是否美观，美观与否，对吧？不管你是穿秋衣秋裤啊，正穿反穿啊，其实这条缝接口的这个皮肤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皮肤比较敏感的小伙伴会有这种刺激性啊，尤其是袖口啊、膝盖啊、裤腰啊、裤脚的一些地方啊，大概也会让自己感觉说，哎，还是挺有这种约束感的。那如果说你自己反穿，或者是说你给它剪一个口子，没有那么的勒你，穿起来更舒服的话，你就这么去做。其实反穿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一些商家还在外面撤蕾丝啊，就会更扎人。早知道就买一些简单的款式了。所以说呢，里面这个蕾丝线撤得歪歪扭扭的，你会感觉说不仅不好看，感觉还更 low 了一些啊。外面反穿啊，其实也并不是说这个让自己呢感觉，哎，我就是图一个美观性，把这个睡衣反一面去穿的话呢，也许在家里会让你感觉更舒服一些。好吧，自己想怎么穿啊，其实平时在穿衣服的过程当中可以来自己摸索啊。这么说完之后，让很多小伙伴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是不是？睡衣反穿啊，从今天晚上开始让自己试一试。其实不要说睡衣了，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穿一些居家 T 恤的时候，也会让自己反一面穿，显得自己很粗心啊。实际上呢，谁舒服谁知道啊。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建议正在减肥的人不要吃螺蛳粉。那你还不如建议正在吃螺蛳粉的人不要减肥呢。这可能还更简单一些。就是今天有网友说了，建议这个减肥的时候真的不要去吃螺蛳粉，直观感受到了螺蛳粉的盐分有多高。113斤的人吃完一顿之后变成了116斤。但是是好吃，可能你真的就是好长时间没吃的话，让自己吃一次，你感觉爽歪歪啊。当然如果说在吃螺蛳粉的过程当中，你不要辣椒油，不吃腐竹，不吃花生，菜多粉少，完全不会长肉的话，也失去了吃螺蛳粉的快乐。而且吃螺蛳粉也适合让自己放一个炸弹进去啊，炸弹进去。所以说打算这个让小伙伴们来吃这个螺蛳粉的话呢，我觉得就吃的时候就不要想让自己去减肥的事情了。减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吃完了之后再来考虑究竟该让自己怎么减，对吧？但是你如果说能够控制得住自己的话呢，那咱们就不会去提这些事情。你控制不住自己的话呢，已经被食欲给控制了，那还有啥好说的呢？该吃吃，该喝喝，好吃的都得往肚子里面搁。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小的时候看得过的那些电视剧啊，现在是否还能够让自己继续看得下去呢？

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散一些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关注各位小伙伴留言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来自于我们的晋江市南环路安平别墅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发生的事故，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晋江市南环路安平别墅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事故，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OK， 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大家小的时候看的那些剧集啊，长大之后觉得自己是否还继续可以看得下去呢？微博和微信当中朋友们的分享啊，这个小刘说了，小时候呢无脑追捧的那些偶像剧，现在再看的话呢略显尴尬，三观和剧情也会觉得比较幼稚啊，已经有点看不下去了。陈浩在节目当中说，每年寒暑假期都会重温老剧，不管看多少遍，依旧能够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沉浸式的去观看，永远都会看不腻。周敏敏在节目当中说，以前只爱一些爱恨情仇的剧，现在重刷看懂了人情世故，生活的无奈，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悟吧。微信当中的小杰说，小的时候熬夜追的一些剧啊，如今在翻看的时候呢，节奏有点太慢了，习惯了快节奏的一些短视频，现在可能很难静下来再用心的去 完整的看一部剧集，其实感觉也是蛮遗憾的啊。有的时候呢，成长并不是一件可爱的事情，而且呢，时代的变化也容易有的时候呢，让一些失去理智的这个时刻啊，让自己呢重新的沉静下来。微信当中的这个九九啊，在节目当中说，小的时候呢，非常喜欢看一些古装剧啊，浪漫的爱情剧，尤其是古装的浪漫爱情剧。以前小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电视剧频道啊，也会在暑期的时候呢继续去播。现在呢，也不知道多久了啊，他们可能已经不再去播了，而且自己也挺感慨的。以前听到了一些这个音乐呀，会觉得说哦，我的暑假开始了；听到一些这个电视剧的对白的声音，也知道说哦，我的暑假开始了。那现在呢，失去了这些回忆的这个节点的时候，偶尔想起这部剧，依旧会感慨说，曾经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这部剧集，大概是包揽了我整个童年的这些经历吧。然后呢，依旧看到这个剧集的时候，也会让自己想到曾经年少的自己当初稚嫩的样子和自己那些稚嫩的经历了。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4: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3: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你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啊，大家在小的时候所看的那些剧集，现在是否还能够继续看得下去呢？再让你去欣赏他们曾经的这些剧情的时候啊，觉得说哎，自己是否还是非常投入的那一位观众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目当中小伙伴的分享，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啊。微信当中的王月月在节目当中互动说，我吧小的时候呢喜欢看的这些剧集都是动画片，现在让我重新看的话呢，我还是能够看得下去，但是欣赏的角度已经不一样了。过去是觉得说哇这个剧情太吸引我了，现在就是说哇这个剧情太经典了。我虽然对于后面的剧情是什么啊已经非常非常懂了，但是说在看的过程当中有那种怀旧的心态在其中啊。微信当中的薛宁说，童年看剧只是为了娱乐，现在重温的话呢也总能共情里面的一些角色，看懂了生活的一些酸甜苦辣吧。微信当中的陈琦说，很多童年的热播剧呢放在现在有些让我觉得三观不太适合我们现在的一些社会发展，剧情也比较幼稚了啊，大多数都是一些回忆。微信当中的吕航航说，我的睡前固定节目就是要重温一些童年老剧啊，经常会让自己刷一些童年老剧的片段剪辑，温馨的剧情让人感觉非常安心，也能够治愈自己很多疲惫啊。好吧，路上等待您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内心让自己感受到的关于我们这些童年剧集的这个分享啊，您是否还能够继续看得下去曾经你小的时候爱看的那些剧集呢？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继续的互动开放，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朋友圈的大家好像都失去了灵气。今天很多小伙伴在关注这个热搜话题啊，说这个朋友圈的各位小伙伴们，你的朋友圈当中是不是失去了灵气呢？可能你的朋友圈里面没有一些年轻人，都是自己的同龄人，然后同龄人活得都很累，没什么时间发朋友圈。我有时候吧，其实也觉得说，如果我太经常发朋友圈的话，会显得我特别幼稚。众所周知，山东人最怕别人笑话。你要跟山东人说，你要这么的，你也不怕被别人笑话，就可以拿住山东人的命脉。就是这个，就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当时想的第一点就是，我经常发朋友圈，让人感觉我很幼稚，会被人笑话。所以也很少发朋友圈了，除非有一些拿得出手的厨艺。发朋友圈，所以说对于朋友圈的一些氛围，很多人说大家觉得现在的朋友圈都已经失去了灵气啊，登上了热搜。有网友们讨论的呢，可能并不是说只是发朋友圈的次数变少了，而是一种活人感在我们的社交的圈子当中的这种集体的消退。从生活自留地到公开社交舞台的转变，好友列表走向的复杂化，曾经的好朋友啊、同学啊、家人啊等一些私密的小圈子，随着我们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涌入了同事啊、领导啊、客户啊和各种半生不熟的点头之交。不同的圈层的人混杂在了一个公开的社交舞台上。当然有一些人说，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啊，让自己就是找到说属于自己的圈子，仅某某小圈子可见啊。分享门槛呢，可能有时候也会被迫提高啊。简单的分享变成了需要层层自我审查的行为。发牢骚的时候呢，想着去屏蔽你的领导；发旅行照片的时候呢，担心被评价为和工作不饱和，要屏蔽你的同事。一条日常的动态呢，常常在反复斟酌当中失去了自己要表达的欲望。有时候我自己去做个美容，觉得自己真的好美啊，想发个朋友圈，又怕别人觉得说你美个屁，有什么好美的。如果要发给家人看的话呢，家人觉得说不要去做美容啊，伤皮肤啊，不要去做美甲呀，会致癌呀，还会换来一大堆的说教。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可能喜欢在一些没有什么人来关注到你的这些平台当中，让自己尽情的吐槽自己的生活。当然有很多小伙伴说会把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面的一些好友重新的来梳理一下，重新的定义一些分享的意义，观察视角的转变也会逐渐的发生。有人不再渴望他人的点赞与认同，认为生活是自己的，无需向外界去证明。有些人呢，将我们的朋友圈呢作为私人的日记本，设置为仅自己可见，只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翻看这份的回忆录。那除此之外呢，灵气其实也并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了，而是说在悄然的转移。很多人可能会转战那些别人不认识的小红书啊、微博之类的，是吧？甚至会重启自己的 QQ 空间，让自己呢在这些社交平台当中呢，这个就是活得更加的自我一些啊，还能够维持自己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体面啊。灵气本质的变与不变呢，其实灵气的本质就是说不加我们的防备的真诚与随心所欲的热爱。作为成年人的这种转变不是灵气被磨灭，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保护。大家只是不愿意把最真实最柔软最松弛的状态毫无保留的暴露在复杂的熟人的审视之下。所以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觉得你的朋友圈里面灵气是否依旧很足呢？如果说觉得灵气不足的话呢，其实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现在究竟都在经历一些什么。如果觉得自己的朋友圈的灵气依旧很足，那么就要珍惜你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他们就是活力满满没有心眼的一群好朋友啊。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建议大家都试一试生活反差法啊，这个啥意思呢？就很多人把它当成这个是生活当中呢来应对日常麻木和疲惫的解药，周末或者是说假期做一些与平时完全相反的事儿，反而能够真正的给自己充电。那么这种做法的核心呢是主动打破大脑的适应机制。为什么要让自己感觉说越休息越累呢？啊，就首先就是适应的一个麻木性，长期处于同一种状态，大脑的感知力呢就会急剧的下降，好奇心的阀值也会变高，即使什么也不做躺在床上依然会感觉说在放电而非是在充电。还有就是说被动休息的一个陷阱，那么你在刷短视频啊、睡觉啊、点外卖啊，其实是最常见的周末放松的方式，但这种省力的模式呢容易让大脑陷入到另外一种疲惫，因为它没有挑出原有的刺激的模式。还有认知的对冲啊，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日是高度结构化的被动的输入，如果说周末继续宅在家接受碎片信息或者说单纯的补觉，大脑呢同一皮层的区域就会持续的疲劳，需要反差活动来刺激啊，就是激活不同的一个神经的回路。反差法的一个核心的原理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可以来延展自己时间的感知，激活自己大脑的新链接和进入到心流的状态。啥叫反差啊？就是说从躺平到反差，比如说你从宅家到户外啊，过去周末我就躺一天，我不吃不喝，现在就是我让自己我去周末我去半边游啊，周围我就去让自己去旅游啊，那个大脑和身体都被激活了 ，Oh yeah！ 在大自然里面充电半天啊，可以让自己待机五天。从静止到移动啊，也可以让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强行把自己扔出去，去便利店买豆浆啊，到公园看大爷下棋呀，啊，是吧？早上起来看大妈们跳舞啊，晚上跟着大妈一起跳广场舞啊。或者你坐这个公交车绕城，只要开始移动，情绪就不会困在死水里。做点不像你自己的事儿，从来都不喝酒的你，咱今天微醺一下。是吧？奶茶都得吨吨吨，让自己喝一整杯的你，我今天就喝一小口。啊，穿一件让自己感觉跟自己的风格不是很搭的一件衣服，觉得说，我其实也挺好看的。啊，让自己呢，这个半夜在街上溜达溜达，是吧？也说一些自己平时不太敢说的话，打破固有的自我标签之后，你会发现说，人生啊，居然我还能够换一个角色让自己演下去，我真不错呀。好吧，其实也可以选一些非常好的时机来让自己去落地，比如说周五晚上啊，周末让自己安排，或者是说让自己平时在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假期当中啊，去选择做一些自己想但是呢没有去做但是可以让自己去做的一些事情，来反差的活一次哈。好吧，路上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你想让自己有怎样的一些反差萌，怎样的反差经历，怎样的反差的这些做法，那可以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呢给自己安排起来，说不定那个反差的你也会觉得说，确实挺招人喜欢的啊。

好了，路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在回忆到自己小的时候看的这些剧集的时候啊，这些剧的时候，我们如果说现在让自己重新再看一次，你觉得还能够看得下去吗？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自己的心路历程变化，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回忆起自己童年观看的那些剧集的时候的一些感受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说一说。

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微信当中的多仔说，小的时候觉得那些精彩的跌宕起伏的一些剧情啊，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那么的刺激了哈，已经不足以忽悠我了。所以人的心智啊，可能真的总是在不断的提炼当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不同了，越来越强大了。但是呢，总是在看一些剧集的时候仍然让自己潸然泪下，可能也是因为在看剧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又回忆起了曾经能够打动自己的那一个瞬间吧。

微信当中的阿静说，经典永远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不管时隔多少年，每次重温都会有新的收获和感悟。我经常会翻看小的时候爱看的那些电视连续剧啊，那个时候看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好像已经就是比较的幼稚了，你这个剧集又非常的成熟，我不应该去看一些成年人的剧。但现在作为成年人重新再来看小的时候爱追的这些成年人才可以看的一些剧情的时候，觉得只有经典当中的经典，而且能够让自己学到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所以更多的时候自己在观看这些剧情的过程当中，回忆起自己曾经的这些经历，大概带给自己的一种体会，除了我们的成长之外，还有曾经那些熟悉的剧情作为成年人之后的新感悟吧。

0: 气势，想与世界调转，亦未系难事。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1: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再次的翻看咱们小时候的这些童年的剧集的时候啊，是否还能够让自己觉得可以让人看得下去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自己关注的一个心路历程的成长，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绿色芳芳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呢，自己在观看剧集的时候，可能回忆的还是这个剧情当初带给自己的启发和现在带给自己的一些启发吧啊。我当时看《甄嬛传》的时候呢，年纪不算很小，但现在呢，感觉说这个《甄嬛传》已经是流传了这么多年的剧集，还是会有一些惊讶，然后时看时新，然后呢，也会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发到那些别人来解说这部剧的时候的一些感悟啊，也每次都会有新的体会，感觉说经典的东西确实是很神奇，它总是在不同的一些时代洪流当中教给你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知识，但是又有一些相同的感悟啊。所以呢，在这个观看自己曾经特别爱看的这部剧的时候，如果我的选择没有错，每次看的时候都有一些新鲜的体会啊，反复去刷的这些剧集啊，确实会给自己这样的一些感受，对吧？微信当中的石瑶说，老剧的台词非常温柔，也很有力量，不会像现在的一些剧啊有一些非常浮夸的套路，但是呢，在看现在的这些短视频的时候，短视频的这些偶像剧的时候啊，这些什么红果剧的时候啊，感觉自己这种浮夸的剧情已经知道后面演的是什么的时候，还想让自己继续去看啊，可能就是带给自己这种不一样的这种体会吧。小的时候看不懂的这些人情冷暖，长大之后呢重刷，让自己一一读懂。

0: 但是呢，这种感受啊，依然在自己的心里面占有一定的分量。微信当中的崔山说，曾经熬夜追完的一些剧集，现在翻看这些狗血的剧情依旧老套，但是只剩下满满的时代回忆，还依旧能够为他们的一些感情所动容。大概感动的并不是剧情的本身，而是曾经观剧的那个自己吧。好吧，路上来跟您继续的在线互动留言，就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时刻，来说一说曾经小时候自己爱看的那些剧集，长大之后重新观看，您觉得能够让自己看得下去吗？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吧。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来说一说今天我们在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关注一下，为什么空调开到26度会有一股臭味儿呢？在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空调到底设置多少度又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很多人或许都听说过开26度是最好的这种说法，但是呢，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共建筑室内温度控制管理办法当中所提到的一个标准。然而这个26度呢，并非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魔法数字。为什么呢？除了气温啊，相对于湿度其实也是影响舒适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它影响的是体感温度。举个例子，在气温本身30摄氏度的情况之下，当相对湿度来到80%，我们的体感温度可能就会有相对于54%以上的这种这个温度的一种体验啊，可能我们的温度的感知大概就有36度。左右的这个感受啊，一般认为呢，一些比较适宜的室内的相对的湿度在40%到60%之间，一旦相对的湿度超过70%，高温所带来的不适感呢，就会非常的明显的来进行到增加。因此呢，在相对湿度比较大的一些地区，空调设定温度可能就要调低一点，才能够让人感受到在与之前较低湿度环境当中相同的一个制冷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南方小伙伴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场景来讲啊，我们可能会更湿润一些，更潮湿一些，这个时候26度啊就不一定是最舒服的了。顺带一提啊，这26度呢并非是任何时候都是最合适的一个温度，还在于一些用户呢可能就会发现说，空调按照这一个设定温度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散发出一些让人无法忍受的酸臭味。这可能就是因为空调啊清水铝箔，就是用于制造换热片的这种涂层工艺不佳，残留了少量的气味很难闻的这种丙烯酸类的这种单体啊，在这个空调当中呢，制冷模式转向

即使你换一台空调，是一个新空调，也有一定的中招的概率。想避免这个问题呢，如果不能够把清水铝箔换了，大概就只有将设定温度适当的调低一些，让空调处于更长时间的制冷状态。那么除了低温的话呢，相对于湿度也是影响舒适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它影响的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一般认为比较适宜的室内的这个温度，差不多就是我们自己感受到的这个相对湿度在40%到60%之间啊。希望我们大家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呢，根据自己的身体的舒适度来进行调整吧，不要过冷，也不要过热，当然也不要过于酸臭。更加要注意的就是夏天的时候啊，我们的室内外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不要把我们大家的这个空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创造更大的一种温差，这样的话呢，也会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有着不利的这种影响，甚至呢，也会让人在短时间之内感到不适。好吧，路上跟各位说到了空调的使用啊，希望大家在节能的同时，能够让自己用得舒心。

来关注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来说一说能够真正让人放松的旅游方式。最高级的旅游呢，是心理层面的放松。积极的旅行经历可以调节身体多个主要系统，帮助我们的身体呢维持低伤的这种状态。比如说改善血液的循环啊，增强免疫功能啊，来提高组织修复与再生能力等等。出门旅游要用合理的方法，尽量的选择室外。相较于待在有天花板的地方呢，外出更加能够让人换个环境，多接触大自然也是比较好的。合理的安排日程，出门旅游呢，不要把日程安排得太满，留出一定的空闲时间来调整身心，实现真正的心理脱离。该工作的时候呢，就全身心的投入；该放松的时候，就让自己尽情的享受假期，从精神层面上来摆脱束缚，沉浸在休闲的

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出汗多的人要多吃一些高钾食物。夏天浑身乏力，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缺钾了。钾和钠是一样的啊，就是人体非常重要的无机盐啊。我说的这个一样，不是说它成分一样啊，就是说它都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这种这个摄入的需求。它俩呢联合在一起，工作啊，是黄金的搭档。那钾离子呢，主要在细胞里面，那么钠离子呢，主要是在细胞外面，两者维持在动态平衡的一个状态。夏天呢，人体出汗比较多，那么体内的电解质呢也会随之流失，尤其是钾，适当的补充钾可以缓解疲劳和乏力，帮助人体更好的来进行排钠，对于控稳血压和消除水肿都有着一定的好处。身体缺钾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信号，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要注意，比如说你经常感到身体比较疲惫啊，或者说抽筋儿啊，耐热能力下降啊，腹胀食欲不佳呀，这些可能都是因为低钾，这个低血钾连累到了自己的胃肠道的一些肌肉，或者说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感受。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吃一些含钾的这个食物，比如说像香蕉啊，非常不错，是吧？那还有这个应该说是什么来着，那个椰子水哈、啊、就当然得是好的椰子水啊，也是比较不错的，咱不能喝那些小糖水的。还有橙子、哈密瓜、木瓜等等等等啊，当然像土豆啊、红薯啊、芋头啊、山药这些也是不错的，多吃一些绿叶菜啊，像这个菠菜也是很好的选择。好吧，生活当中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来说一说小的时候我们爱看的那些剧集，长大之后还能够让自己继续看得下去吗？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这个关于我们曾经爱看的那部剧啊，小的时候呢爱看的这些剧集，长大之后呢重看之后的这些体验和体会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啊。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

微信当中我们的朋友们的分享，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杰杰说，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吧，小时候觉得一些主角完美无瑕，现在重刷能够看到角色的一些缺点，也更加真实，更加接地气吧。微信当中的戴峰说，现在的剧呢，滤镜过重了，剧情拖沓了，反观童年的一些老剧比较真实自然，也是比较耐看型的，偶尔看一看觉得说，虽然画面有一些老，但是呢剧情和演技是一点都没毛病。微信当中的梦瑶说，很多童年神剧小时候看不懂细节伏笔，成年重刷的时候才能够发现说编剧其实也还挺用心的，有很多的深意，大概真的就是只有长大之后才能够体会吧。好宇说，长大之后看过太多优质的剧集，再回头去看小时候的一些剧，会觉得说自己的审美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呢不会去诋毁自己去看的这些剧，因为小的时候自己成长的这种心路历程也是承载了自己曾经最美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微信当中的萌萌说，习惯了快节奏的追剧，老剧舒缓的叙事情节非常适合让自己沉浸式的再重新恩刷，有的时候呢让自己慢慢去品味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想起曾经的那个自己年少无知的样子。万凯在节目当中说，剧还是那部剧了，只是我们都长大了，当初的心动和热烈慢慢就变成了温柔的怀念。龙静说，失意和难过的时候就能够重温自己童年挚爱的一些剧集，熟悉的这些温暖大概能够治愈很多的心灵。有的时候呢看自己小的时候喜欢的那部剧集，并不是刻意的去看一些什么，只是希望它的一种播放能够让自己呢在心情不佳的时候治愈自我。李琦说，不追求非常精彩的一些剧集吧，但求现在的脑残剧能够少一些，让自己看剧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智商没有被捉弄。是啊，看完了大家的分享真的是别有感触啊。其实呢能不能看下去我们的一些童年的老剧，从来也不是说剧集好坏的一个判断。而是说我们就是更好的来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见证。小时候呢我们爱看的是热闹的剧集，喜欢结局，长大之后呢我们看的可能就是人情世故，生活百态，有一些剧我们依旧百看不厌，留住了年少时候的一些纯粹和快乐，有一些剧呢我们就是看不下去啊，可能是因为我们阅历增长了，三观成熟了，慢慢和过去的自己做一个告别吧。所以呢时光匆匆，剧集可能也会过时，审美大概也会改变，但是藏在这些老剧里面的童年时光，温柔的回忆永远也是鲜活和滚烫，这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画面都是岁月赠予我们最温柔的礼物。那也愿大家永远都能够心怀热忱，既能够奔赴新鲜的当下，也能够来温柔回望纯粹的过往，在回忆里汲取温暖，在当下认真生活。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啦。

0: 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0: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宇彤：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 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9: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0: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1: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 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

0: 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0: 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烟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部、辽宁中东部和西部局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东南局部、安徽南部局部、甘肃中南局部、青海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河北东北局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辽宁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受到台风降水的影响，预计未来三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对山东中部、山西中南部、甘肃中部、宁夏西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提醒有关地区的居民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与会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美伊双方行动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打击。13号凌晨到早间，伊朗就分别展开5轮行动，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落幕，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队跻身四强。在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中，两队1-1战平后，西班牙队久攻不下。第88分钟，库巴西远射，替补库尔图瓦登场的拉门斯扑球脱手，刚刚登场的西班牙队球员梅里诺贡献绝杀，这是他连续第二场淘汰赛替补绝杀。梅里诺用两场淘汰赛的绝杀证明，所谓运气不过是实力在准备好了的那一刻撞上了刚好路过的机会。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对明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条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山海关等多个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咱们今天先来说说海南刚刚亮出的一张绿色新名片。近日，海南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除特殊用途车辆外，全省公共服务、社会运营领域以及私人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占比将达到100%。 车桩比呢保持在2.5:1以下。那么按照规划目标呢，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15末的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正式成为中国首个明确禁售燃油车的省份。听到这个消息啊，说实话我心里是非常的振奋的，这可不是一句空的口号，而是真刀真枪给全国双碳目标趟路的先行试验。大家算一算哈，从现在到2030年呢，还有4年多的时间，海南要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从现在的不到1/4提升到45%，公务、环卫、客运这些公共领域新增车辆全用清洁能源，私人新车呢也全换新能源，这个决心、这个力度，确实配得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牌子。而且政策说得很明白，禁售呢不是禁行，已经买了燃油车，该开您还开，该年检年检，不搞一刀切，这就给油车司机吃了定心丸。当然了，好政策要真正落地，咱们也得把困难想在前头。那提几个醒哈，首先呢，充电基础设施得跑在汽车的销量前面，不能让车主买了车找不着桩，尤其是老旧小区、县城啊、乡村、乡镇、农村啊，还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些地方的充电桩建设得提前布局。车桩比2.5:1这个目标呢，不能是只算数字账，得算实际上能用好用的账，别让坏桩、僵尸桩拖了后腿。其次呢，得给特殊的场景、特殊的需求留足弹性的空间，比如说农村地区跑长途啊、拉重物的需求，比如说极端天气下的续航保障，比如说应急救援、特种作业，这些确实不适合纯电的车辆呢，政策要留好特殊用途除外的口子，不能为了完成指标硬推。那最后呢，二手车流通和老旧车退出得有一个顺畅的渠道。未来几年大量的燃油车要置换，新能源二手车的残值评估流通体系得建起来，不能让老百姓换车时亏太多。那同时呢，存量燃油车的路权啊、年检啊、维修服务啊，也不能因为禁售就打折扣了，要让老车主也能感受到政策的温度。总而言之吧，海南这次探路呢，探的不只是汽车电动化，更是整个社会绿色转型的节奏和方法。只要真正坐稳转型啊，这个配套先行，循序渐进，民生为本，我相信到了2030年呢，海南这座岛不仅会有蓝天白云、清新的空气，更会给全国交出一份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绿色交通样板。那我们拭目以待。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省多地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响应，主要的河流浑河迎来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么沈阳目前的雨情如何？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最新情况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季亦飞。季亦飞，现在这个强降雨还在持续吗？对沈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13: 好的，杨昶，目前呢，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带来的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呢，仍然是在继续。从今天凌晨开始，省会沈阳呢是降下了大到暴雨，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整个雨势呢还没有任何减弱的趋势。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由于强降雨的影响，造成了在辽宁省中北部地区最主要的一条河流浑河，也是贯穿整个沈阳主城区的一条河流，现在它的水位呢是激增。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的时候，浑河的沈阳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99米。辽宁省的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呢，是依据相关的标准，发布了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这样的公告。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之后，同样是在沈阳的水文站的水位呢，在2小时之内再一次的上涨了有1米多，达到了39.08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每秒钟相应的流的量呢会超过3700立方米。那河水持续的上涨，浑河洪水的预警的等级呢也是由之前的黄色提升到了橙色。从今天开始呢，按照由下至上的这样的顺序呢，依次的沈阳市呢对浑南的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三道的橡胶坝实施人工的塌坝泄水。同时呢，提醒在河道行洪期间啊，水位持续的上涨， 也是请广大的市民来远离河道，以免发生危险。同时呢，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发布预警的短信，

0: 现在累计已经达到了5380万条当场。
1: 嗯，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针对这个强降雨，沈阳市今天如何应对的？
0: 今天呢，沈阳呢是连续三次提升了全市防汛的应急响应的级别。最初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呢是这样的级别是3级，而到了早上的时候提升到了2级，而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已经提升了最高的这个1级的防汛的应急响应，并且发布了全市的防汛红色的预警。今天呢在沈阳全市呢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全市的客运公交线路全部的停运，地铁部分站点停运。而刚刚呢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沈阳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又发布了最新的通告，明天也就是7月14号继续沿用今天的这样的防汛的应急的措施。那也就是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幼儿园都是继续的停工停课。应该说呢这一次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呢仍然是在继续当中的。我们通过气象部门也是了解到啊，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一次辽宁受到八威北上带来的强降雨呢仍然是集中在辽宁的中部地区的。其中呢像我们现在连线所在的沈阳的中北部、抚顺的中东部、本溪的西部、铁岭的中部地区呢局部还是有100到150毫米这样的大暴雨，部分的地区呢达到了200到250毫米，而在个别的乡镇呢还会出现有特大暴雨，也就是250到350毫米。应该说呢现在整个辽宁多地，特别是沈阳所在的中部地区，现在防汛抗洪的这样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样的强降雨为沈阳带来的这个后续的影响的。王畅，
1: 好的，祝安然度汛啊，感谢季飞。刚刚关注了辽宁沈阳的汛情，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降雨呢同样重创了河北承德宽城。宽城昨天夜里遭遇特大暴雨，城区被淹，村庄进水。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
2: 哎，你好杨畅。
1: 嗯，小晨在宽城的现场啊，那目前亲眼看到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2: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承德市宽城县孟子岭乡从王帐子村到商帐子村的这个通村主道的救援现场。那么本次汛情呢是造成当地部分村落道路受损，积水淤积。目前呢通往受灾片区的主干道呢是有数台的大型设备正在加紧的抢修，车辆呢暂时是无法直接到达村子的内部的。那么各类的抢险作业车辆呢只能是抵达道路施工的这个边界，那么整体通行的条件呢是仍较为受限的。那么此次受灾的范围呢覆盖孟子岭乡的8个行政村落，涉及上千名群众。那么当前呢区域天气平稳，无持续的降雨，片区呢整体的地势也是偏高的。那么我观察到呢水位是有明显的回落，那么汛情风险是趋于稳定的。那么在这个群众的安置方面呢，目前我所在的商帐子村下辖的11个庄是共计500余名的村民已经提前转移了是200余人，还有200余人是未转移。那么不过呢由于水位目前是有明显的回落，再加上不少村民的家中是有这个充足的物资的储备，是这个村政府呢是提前发放的。那么部分村民呢就选择就地居家避险，家里呢有老幼的，也在救援人员的现场研判下呢是由子女留下陪同就地的安置。那么此外呢也有部分群众呢是主动申请前往这个县城安置点暂住。目前呢当地物资供应是充足的，仍有物资呢是不断送往孟子岭乡的乡政府，物资调配呢民生保障等工作正由属地统一统筹有序的推进。那么灾情发生后呢承德市消防救援队呢也是连夜响应，在这个县消防大队完成前期备勤工作后呢是今天下午全员集结进驻这个孟子岭乡的定点驻勤。目前呢现场共投入了消防救援力量是9车50余人，整合本地的消防及这个跨区域的增援力量，全面的投入到了这个抢险救援工作当中。前期呢救援队伍在五谷沟片区是重点开展了人员排查，这个群众转移工作。受到山路地形复杂、道路中断的影响呢，救援人员需要徒步跨山地开展搜救作业。人员搜救呢，险情处置难度较大。救援车辆呢，多点的这个辗转分批作业，全力的排查这个每一处风险的点位， 保障群众的安全。那么目前呢，所有的主力救援力量是持续在孟子岭乡是待命值守。那么下一步呢，救援队伍将紧密的配合道路抢修这个进度，待道路这个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呢，第一时间深入各村组开展这个全覆盖的人员排查，剩余群众的帮扶转移以及这个就是隐患的复查等工作。那么根据前线指挥部的这个统一调度呢，是持续这个抓实搜救的排查、民生保障、险情处置等各项的工作，全力保障这个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灾后秩序的平稳有序。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杨畅。
1: 好的，江小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雨水比较多，下大雨淌了水，您回家会第一时间冲洗腿脚吗？这个容易被忽略的小习惯啊，其实关乎您的健康。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13号到15号，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不止在上述地区，近期的全国多地遭遇强降水，易引发路面积水、区域洪涝。强降雨天气下也潜藏着诸多的健康安全隐患。暴雨洪灾过后，被污染的积水、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各类的疾病，皮肤破溃等更容易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么怎么样去做好防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4: 遭遇强降雨天气时，短时间内城市主干道、低洼路段可能出现大面积积水。有人会选择穿着拖鞋或者凉鞋、短裤淌水出行，但这种做法存在较大健康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贺明义提醒，从临床接诊情况看，在雨季涉水相关就诊病例中，接触性皮炎、脚癣等疾病、皮肤软组织感染情况多发，严重情况下可能诱发单毒等感染。
5: 涉水这一块，比如像皮肤软组织感染呢，像急性淋巴管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单毒可能比较多，它是下肢为主，就比较清楚的这种红啊、肿啊、高烧啊、肌肉疼痛。另外一个呢，就是浸润性的、糜烂性的皮炎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这种皱褶啊、指缝啊就这些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足部的这个真菌感染也增加了。
4: 专家解释，皮肤屏障是人体抵御病菌的重要防线，无防护长时间浸泡污水，可能造成皮肤角质层吸水肿胀脱落，在体表形成大量微小隐匿窗口，进而导致病原体侵入体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提醒，尤其是对原有患有真菌感染、存在皮肤破溃或者有糖尿病的慢性病人群，哪怕是短时间涉水也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6: 如果你的皮肤有破损，其实短和长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增加。脚上的一些细小破口的感染，有的人原来就有脚气，球鞋啊这种东西湿了以后也捂得比较厉害的话，真菌繁殖过度的也会增多。
4: 专家建议汤水出行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冲洗涉水部位。贺明义解释，及时清理下肢沾染的污水泥沙，可以有效去除皮肤上附着的污染物和病原体，减少感染风险。
5: 涉水之后啊，不管是有没有症状，您回家之后要用流动水去充分的先冲洗您的涉水部位，还要扩大您的部位。就比如说我可能冲到膝盖部位了，那我可能连大腿我都要冲一下。有条件的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清洁剂啊，像是肥皂水啊、护理盐水啊冲一冲啊。冲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毛巾啊它擦干。特别要注意哪个部分呢？皮肤皱褶的地方，我们涉水的鞋呀、袜呀、衣物啊，这些我们要尽快的去洗，洗完了以后要充分的这个暴晒，二次污染就比较少。
4: 专家建议日常涉水出行建议穿戴高筒防水胶靴、收口防水长裤、防水手套，无专业防护装备时需要提前用防水敷料密封包扎全身破溃皮肤，依靠物理隔离降低病菌附着侵入概率。李厚敏建议，在完成清洗等流程后，可以涂抹润肤类产品，如出现轻微红肿，也可以适当涂抹一些药品。
6: 如果只是皮肤发红瘙痒的话，首先抹抹润肤的 相当于一个修复皮肤屏障，如果它能够好转的话也没有问题，或者局部的话有一些细小的伤口，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预防细菌感染的。那还有红啊痒痒的这个地方，我们会用一些像弱效的一些激素类的外用的药膏。
4: 对于糖尿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高危人群来说，更应提高警惕。

0: 贺明义提醒，如果涉水后肢体出现明显肿胀不适，应及时就医。
1: 比如说下肢已经出现了这种界限比较清晰的炎性的这个硬块了，疼痛剧烈了，或者说皮下可以看到由远端向近端延伸的一些红色的一些条线了。再有一个呢，这个患处呢出现大面积的破溃啊，脓性渗出啊，一定不要等，及时的就医。另外一个就是刻不容缓的情况，就是全身的感染中毒症状加重，比如说出现了发热，伴有畏寒寒战，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胸闷胸疼啊、肌肉疼痛啊，要尽快来医院。
2: 我们说雨天汤水啊不是小事儿，污水里看不见的病菌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破口就找上门。回家之后呢，及时的冲洗擦干，换掉湿鞋湿袜，这些顺手就能做的动作呢，其实就是守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有基础病的朋友，更要多留个心。雨还会下，路还要走，防护做好了才能够安全回家。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那条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72小时的视频吗？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呢，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救援力量到来前，被困师生们如何守望相助？救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撤离过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4: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5: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4: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1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5: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1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1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1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4: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1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5: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4: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

0: 第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1: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的，也都听从指挥。学期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2: 哇，这个水！然后被终于撤离了。OK。
0: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1: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解放军哥哥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0: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0: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
1: 毕竟这个洪水真的，我长这一边整个地区都没有见，很多年没见过那么大的洪水了，肯定是还是比较害怕。
0: 害怕是真的，但希望也是真的。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3: 72小时，从被困到撤离，一个高中生用镜头记录下的不仅是洪水围城的惊险，更是普通人在危难时刻的守望相助。喊哑嗓子的宿管阿姨，泡在水里抢运档案的老师，自制救援船的家长，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力量，镜头内外每一个身影都在守护着希望。浊浪滔滔，却挡不住人与人彼此托举的温暖光芒。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
4: 我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见晋江思城，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5: 走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结束了匆忙的周末，迎来崭新的一周，不妨暂时放下生活里的焦虑跟奔波。今天我们以周为引，以歌为度，一起去寻找一份内心的从容。率先听到来自李健的《沧海轻舟》。

李健的歌声自带一份淡然通透，歌里写命如山，运似轻舟，世间沧海。但我觉得比起那些遥不可及的星光，最珍贵的还是人间烟火，沿途的经历。听完来自李健的这一首《沧海轻舟》，似乎也读懂人生长路的浮沉跟释然。接下来要为您放送的是来自逃跑计划带来的《闪光的回忆》。

来自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歌里唱着：“愿生有去处，舱有归途，但保持飞扬。哪怕前路依旧有迷茫抉择，那些温暖闪光的回忆，永远是支撑我们向前的底气。” 就像《沧海轻舟》里写的，人生本是一场海上的远行，偶尔独行，偶尔结伴，深夜抬头，月光总会破。

铺满整片海洋，抚平所有奔波的孤单。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萧煌奇《月光海岸》。

来自萧煌奇《月光海岸》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写尽了追梦之人的孤单跟坚守。可是人生这片沧海不会永远只有静谧月色，航行的途中总会迎面撞上风浪，遇见难走的荆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充满热血力量的歌曲，它来自旅行团乐队带来的《爱上这样的风浪》。

我发现这一首《爱上这样的风浪》比旅行团乐队以往的一些作品要明亮很多，他也告诉我们不必畏惧困难，坦然地接受路上所有的坎坷波折，便是前行最强大的底气。OK， 那么刚好最近我也发了一首新的作品，听完前面的几首歌再回头看，发现这首歌跟今天的主题也是格外的契合，索性放在节目的最后分享给大家。歌名叫《奔向你》，愿我们穿越山海风浪，带着心底所有的温柔跟勇气，坚定奔赴心中所想。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晋江丝绸，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集广播连续剧《我家就在黄河岸》，指导单位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总策划姚丽君、连宏伟，出品人会议，总监制谢伟、王阳，策划刘晓林、赵和平、马洪良、赵正旭。第二集。
1: 清河老哥，清河老哥，
2: 高老板啊，你怎么又来了？
1: 哎呀，老哥呀，你们救了我的命，还请我吃黄河鲤鱼，这大恩啊，不敢忘呀。
2: 高老板，你是个好人，你的心意我也领了啊，但今天我不能让你上船。
1: 哎，这是为啥？
2: 我早就说了，救你是个顺手的事，不图你回报。再一个，我们虽然穷，但是还没有穷到要饭的地步嘛，啊，用不着你老给我们送东西。你回去吧，以后不要再来了。
1: 老哥，我的老哥哥耶。哎呀，你误会了
2: 啊，
1: 这是酒，我是来啊和你喝酒解闷儿的。
2: 哎，真的？
1: 真的，这还能有假吗？来，我现在就拆开给你看。咋样？是酒吗？
2: 嗯，这还差不多。上来吧。
3: 是高老板。
4: 哎呦，高老板。哎呀，您怎么来了？
1: 哎，您闻闻，香不香啊？
2: 香。
1: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呀，高老板，来来来。
3: 高老板，别光喝酒了，来吃鱼，吃鱼。
1: 哎哎哎，哎，对了，你们就没有想过开个渔家乐呀？嗯，
3: 渔家乐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渔家乐呀，简单的说来，就是渔民在自己家里开个饭店。
4: 哎呦，高老板，哎呀，你这是财大气粗啊！我们没钱、没地、也没人，更没有手艺和经验，你说咋开这渔家乐呀？
3: 就是了，再说，这我们哪会做生意啊？这万一赔了咋办呢？
4: 就是啊。
2: 甭急，甭急，甭急。嗯，高老板，
1: 啊。
2: 我倒想听听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细细的说说啊。
4: 哎呀爸，那开饭店都是城里有钱人才能干的事儿，咱呀就别想了。
2: 这个听听也不是什么坏事。
1: 哎，是啊，是啊，
2: 兴许能趟出什么路子呢，就算不干也长长见识嘛。
1: 老哥说的对。哎，老哥啊，
2: 嗯，
1: 据我所知啊，咱们这一带的很多渔民，这祖上都是从江苏福建一带沿海地区一路顺水而上迁移过来的，你看他们不但特别能吃苦，还很有探险精神嘛。我看你清河老哥，你就继承了祖上的这点优点。
2: 你看你看你看，这老板呢就是老板啊，眼睛尖得很呢。没错，我们家是我爷爷那辈迁过来的，到平川这儿啊四代渔民。
4: 是呀，高老板，所以说到底我们就是个外来户，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宅基地，这渔船呀就是我们的家。嘿，高老板，那这种情况你说咱咋开渔家乐？
1: 平川，你别急，你慢慢的听我给你说啊。
4: 你说
1: 这个渔家乐呀，这个东西其实一点都不稀罕，在南方啊，尤其是搞养殖的地方，遍地都是。可巧就巧在你们这个地方偏偏一家都没有，这就是商机呀。
4: 嘿，还商机呢？别人都不干，那是知道没赚头。
1: 不是的，平川，说到底啊还是因为你们这里经济不发达，消费水平不行， 只不过呀，马上就不一样了。
4: 哦，
1: 哎，你们呀，这里要搞旅游开发。老哥，来，把杯子举起来，咱们俩喝一个。
2: 好，
1: 哎，
2: 喂。
1: 你想想，到时候啊，人来人往，你们家这个黄河鲤鱼又最有特色，还能不赚钱啊？
3: 哎，高老板，你咋知道我们这儿要搞旅游开发？
4: 对啊，
1: 这商不离政，政不离商。哎，我要连这个都不知道啊，我就不会来这儿投资了。
4: 哦，
1: 而且啊，我再给你们透个底儿，我也准备在这儿投资搞餐饮。
2: 哦，嘿嘿，高老板，这个俗话说啊，送佛送到西，好人做到底，啊，您再给支支招，慢慢的说啊。
1: 行，秦河老哥，那我就不废话了。
2: 嗯，
1: 我就说一点，你们干这个呀，有天然的优势，基本上是无本买卖，而且要记住，要干啊就得趁早，干低价，晚了呀就没有竞争优势了。
3: 高老板，这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岸上就一个窝棚，吃水都不方便，这咋开饭店呀？
1: 哎呀，在黄河边啊找个平坦的地方，弄几块破铁皮，盖出个能做饭遮阳的简易房就足够了。
3: 这简易房啊，这哪是饭店呀？
1: 哎，这咋不是？嘿，我跟你说呀，这渔家乐、农家乐图的是个啥？嘿，就是农村这股子原汁原味的土劲儿。只要你做的鱼好吃，其他的越土越好。哎，这个不信啊，你要问问平川。
4: 水秀，高老板说的这倒是真的，好多地方还专门把砖房糊上泥巴，弄成破土房的样子。
1: 哎，就是嘛，到时候啊，客人一边吹着风，一边吃着鱼，还能看着黄河的风景，嘿，你看多好啊。
2: 嗯，
4: 是啊，
2: 这要是真开了的话，海柱书记那边也就有交代了。
1: 对呀，只要是开了渔家乐呀，你们就算上了岸，而且叫自主择业，你看多好。
2: 行，明儿啊我就去找海柱书记啊，到时候拉电通水免不了呢，还得麻烦他呢。
4: 哎哎，爸，这真的要开渔家乐呀？
2: 平川，我想了想，这确实是条路子，哎，值得试一试。
1: 当然值得。
2: 嗯，
1: 你到时候啊，你俩去打鱼，这水就跟老嫂子在家守着店，这样啊，你们不仅多了一条来钱的路，嘿，也算在岸上安了家，这老嫂子也有人照顾了嘛。
2: 主要是来年你俩就添孩子了，水秀带娃还是岸上方便。
5: 是是是，方便方便。
3: 这倒是也安全哈，娃将来上学也省事儿。
4: 哎哎，好好，那就定了，咱开渔家乐，开渔家乐，
1: 哎，来开渔家乐，
4: 干了，
1: 哎，祝你们生意兴隆，
4: 好，
1: 走了。

0: 清河呀，
1: ，海柱书记来了，快坐。你打算看见？清河
2: 叔，哎，去，
0: 今儿没出船呐？
3: 刚回来，这不是坐这儿歇会儿吗？海柱，这位是？
2: 叔，我叫陆安民，是刚调到咱们村的第一书记。
0: 哦，水秀，
2: 哎，
0: 上茶。
2: 好嘞。
0: 海柱。
2: 过来，我说句话。哎，行了，就这儿吧啊！你是不是搞贪污被查了？哎，你这是啥话吧？你就不能盘我点好？
0: 那你干得好好的，上头再派个新书记来干啥呢？
2: 哎呀，这一码归一码，人家是县上。
0: 派来全面领导指挥咱村工作的，不占村委的名额。啊，这么说，这个小年轻还是你上级？那可不，第一书记嘛，啊，第一，那人家呢，权肯定更大。
2: 那你们来我这儿啥事儿啊？哎，先过去吧，啊。
1: 哎，一起说，一起说啊！好吧，好吧。水秀，
3: 哎，爸，
1: 还有鱼没？有呢，给陆书记做一条。好嘞，哎，不用不用了，我们不行吃请。哎，这就是自己家的，不花钱。那也不行，水秀，
3: 哎，
1: 我来就是专门找你们聊天的。
4: 来来来，都听陆书记的。
3: 好，
4: 坐。
1: 清河叔，我听罗书记说呀，你们这个余家乐是咱们村的第一家。
4: 陆书记是吧？
1: 啊，
4: 平川。哎，我是平川，对，这是这余家乐，我们是第一家。
1: 生意咋样啊？
3: 不咋样。
4: 不咋样。
3: 就是，
1: 那为啥？
4: 以前就我们一家，倒还行。这四五年下来，村里又开了几家，我们这儿就不行了。
3: 是啊，书记你看啊，人家光门面装修就花了好几万块钱呢。
4: 对，
3: 你再看我们，哎呀，这说白了，就是在河边搭了个凉棚，这哪比得过人家？
4: 就是，
3: 哎，
2: 而且啊。
3: 现在黄河里的鲤鱼比以前更少了，想多赚的赚不了啊！
1: 是啊，那其他几家的鱼哪儿来的呀？人工养的呗，要
3: 多少有多少，还比我们便宜啊！
1: 哎呀，现在这人啊，好多人都不识货，还说我们的鱼比他们的腥，我们这鱼可是野生的呀！哎，那你们也干了有5年多了吧？
0: 生活比以前纯打鱼的时候好过些没？那肯定是好一些。最起码把欠的账都还清了。
3: 哎呀，爸，哎，陆书记，好啥好啊？你瞅瞅，现在我们这余家乐都没客人了，再这么下去，我看呀，嘿，又得欠账。嘿，
0: 海柱，你是不是有事儿啊？咱坐这儿光抽烟，一句话都不说呢？
1: 陆书记，你看这咋办呀？这还说不说呀？有啥说不说的？就是嘛。
3: 哎，叔，啥事儿啊？让你这么难为情？
1: 就说呗。来来来，我来说。其实啊，我今天跟罗书记一起来，一是了解你们家的情况，二一个呢是受人所托，给你们转达。 政府的通告，啥通告？大侄子呀，啊，是按照这通告的要求，这要啥嘛？你要啥嘛？是这样，我来说啊。市上的水利环保等好几个单位联合发布了一个通告，要求。 确保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的安全。按照这个规定啊，你们的余家乐要拆除。
3: 拆除？
4: 啥？拆除？
0: 凭啥？哎，凭啥拆吗？
1: 迎春，
2: 迎春，你别急。
1: 迎春啊，别急，你先听我说，好吧？
0: 你说。
1: 首先呢，你们的余家乐属于违建建筑；其次啊，你们确实存在一定的污染现象，所以
3: 别说了。
2: 爸，
0: 爸，你别吃，别生气。
3: 我说，你刚才说什么？我们违建，啊？我们当时是跟村上打上招呼的，罗支书也点头同意的。
0: 对呀，
3: 再说了。这就是没人要的河滩地，
2: 就是嘛。
1: 秦河叔，河滩地也归国家所有啊。再说了，这不是只针对你们。你们来看，这个通告上明确写了，炎黄禁水区域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未经相关部门依法批准的餐饮、船只、娱乐设施、固体建筑等，应全部拆除。
0: 拿开，拿开通告！我不识字，我告诉你啊，少拿着通告唬人，我们就不拆，
2: 就不拆。
1: 平川，
0: 咋了？
1: 通告上还写了，逾期不拆，将组织强拆的。
0: 啥？强拆？嘿，我看谁敢！想拆我家的余家乐？先从我赵平川的身上跨过去。
2: 平川，你慢慢说，慢慢说。
4: 你别说，
5: 不能这别翻剧了嘛！你跟你说，政府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保护黄河吗？你看，你们不是经常也说这黄河是你们的家吗？你看，难道你们也不想自己家里头这干干净净的啊？
1: 是啊，是啊，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打造文明宜居环境的重要举措。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我们老百姓有责任和义务支持这项工作嘛。
2: 那我们家怎么办？
4: 哎呀，所以平川啊，听叔一句劝啊，
0: 说
4: 按期拆啊，这也算是你们强有力的支持咱国家的发展吧。你哎呀，
0: 说国家要发展，这难道就可以不顾我们老百姓的死活吗？
4: 平川啊，
0: 咋了？
4: 你这咋还油盐不进了？你这说着说着，这还说回去了？你这，哎，
0: 我说错啥了吗？这一旦拆了余家乐，那就断了俺们一家人的经济来源了吗？这我们以后咋生活呀？
2: 就是嘛。
1: 哎，平川啊，这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拆了以后国家是有补偿的。哎，
2: 补偿？那咋补偿呢？
1: 按照标准啊，政府应该补偿你们10000多元呢。
0: 一万多呀！哎，一万多，你就想买了我们的活路啊！啊，那是我们的活路呀！
2: 就是，
1: 平川，秦和叔，我十分理解你们的心情，
0: 啊，
1: 但是先别激动，好不好？咱们下来安静一下，喝点水，歇一歇。我们待会儿慢慢说，好吧？
0: 我不喝，木啥事嘛？

0: 清河说，平川，事情就这么个事情，你们还有啥不懂的可以先问我们，我们回答不了的会向上面反映的。
1: 没啥，都懂了。
2: 那平川，你呢，还有啥想说的？
3: 没啥想说的，反正说啥都得拆，我说了也白说。
2: 陆书记，你看，我就说嘛，咱平川虽然是个急性子，可本性不坏，肯定能说通。
3: 这不，你看气儿明显消了不少了嘛。
4: 海柱叔，你可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这都快愁死了，没了这余家乐，这咋挣钱养家嘛？
5: 对了，陆书记
0: 啊。
5: 前几年不是有渔民上岸的政策吗？现在还能享受不？
0: 我才来时间不长，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不能给你瞎说呀。等我回头了，了解清楚，只要还有政策，我肯定帮你们申请。
5: 要是这个政策还能享受，就算没了余家乐，我们的日子还有点保障，要不然怕是只能回到船上去了，是吧，平川？
2: 哎呀，媳妇儿，回就回，我看呀，这船上也挺好的。
1: 我早就说过，船是最后的活路，只要船在，不管遇到多大的坎儿，最起码还有家住啊，有饭吃，有依靠。
2: 对啊，咱爸说的对。
5: 是，
0: 清河叔，你说的也在理。可是渔民上岸是大势所趋，不光咱们这儿，全国都这样的。
2: 就是，您要我说呀，这对你们那兴趣那是大好事儿。
4: 哎，罗叔，你呀，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没拆你的房，你当然觉得是好事儿。
2: 这，哎呀，这平川，你这话你就把叔冤枉了吗？你
4: 我咋冤枉你了？
2: 我要是那种幸灾乐祸啊，小人穷的小人，几年前我压根不会同意你们从咱村上接水接电，你不根本就做不了这生意吗？你
1: 海柱书记，我还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2: 那我不会
1: 啊，
2: 我理解。咱都说这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这事儿啊，搁谁都难受。不过呢，我还是那句话，咱可都是乡里乡亲的呀，这我可是真心盼着你们好啊！我
1: 明白。
2: 那好了，那我就接着往下说。平川，我刚才那意思是说呀，你看这不破不立嘛。无舍无得嘛，你看，反正你们这余家乐现在生意也不好，你与其等着以后被迫关门大吉，你还不如借这个机会，是吧？咱下个狠心，逼自己一把，咱上岸再创业嘛。你看，
0: 罗书记说的对呀，平川，你看你还年轻，说不定啊，上了岸还会闯出个什么路子来呢？
4: 罗叔，陆书记
0: ，
4: 你们不用给我宽心，我赵平川几斤几两，我自己心里有数。再闯出个路子，那是绝不可能的。
0: 平川，你先别说丧气话啊！我这个第一书记的第一责任，就是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今天我们劝你们拆余家乐，说句心里话，我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你们放心，我们绝不会只劝拆不善后，一定帮你们再谋个能安身立命的好出路。
2: 你们听得咋样啊？我们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们就同意拆了吧？
1: 事到如今，再不同意，我们也太不识时务了。
0: 好啊，清河叔。平川， 你觉得呢？
4: 我听我爸的，我也同意。嗯。

0: 辛辛苦苦经营了五年，这五分钟就拆没了。
1: 叔，你们咋就同意了吗？
0: 哎呀，政府通告已经发了，两个书记亲自登门，说的也是有理有据，情真意切。
1: 这
0: 不同意能行吗？
1: 我妈说的对呀、啊，主要我们这余家乐确实属于余家，要是不同意，怕是连补偿款都拿不到。
2: 那你们准备以后咋办呢？
1: 兄弟，还能咋办？回黄河接着打鱼呗。
0: 陈忠，你呢？
2: 我啊，我也接着打鱼呗。以前专门给你们供鱼，现在你们余家乐开不成了，那就卖给别人算了。哎，
1: 陈忠，哎，你跟你媳妇咋样啊？
2: 哎，咋说呢？
1: 挺好的，
2: 就是咱这心里有愧呀。
0: 你咋了？
2: 那结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让人家过好日子，可结果呢，还不是跟着我一块打鱼。哎，
1: 兄弟，咱有啥办法啊？咱除了打鱼还会啥？哎，咱啥也不会呀。
2: 说的是，关键现在这鱼呀，也不好打喽。
1: 是啊。哎，黄河呀，黄河呀，你让我们这些渔民可咋活呀？
3: 天川，咋样？
1: 你看，不咋样，就这么几条一掌长的。哎呀，
3: 这都好几天了，再这样下去，还不如上去背水泥呢。哎，
1: 媳妇儿，背水泥那活太重，咱可挣不了那钱。
0: 哎，我这儿有货，哎，快来帮忙！
3: 赶紧帮忙！
1: 来来来，好家伙，这么沉呢！来来来，大把手。
3: 哎呀，三天不开张，开张吃三天呀！
1: 说的没错。
0: 甭说了，来来来来，一起使劲啊！
1: 好嘞，
0: 来，
4: 一二三，
5: 一二三，
3: 哎呀，哎呀，坏了，不是鱼，是一节烂树桩。
0: 那也得拉起来再说吧，这网还得要啊。
3: 哎，爸，哎，你看挂这么大口子，这网怕是没用的。
1: 什么事儿啊？这是，屁！黄河，烂庄子，去你的吧！
0: 我这一脚给踩的，
3: 哎呦！
1: 师兄，快救我！
3: 秦川，
1: 我被渔网缠住了，缠住了！哎
3: 呀，快来！秦川来！
0: 抓住绳子！抓住绳子！
1: 抓住了！哎，没事没事，哎呀，真险呐！
3: 没事的。
6: 哎，这不平川吗？
1: 李队长，新鲜的鲤鱼要不要？才捞的，咋就这么小？这现在黄河里哪还有大鱼啊？筷子这么长的都是稀罕物啊，就这都不一定捞得到。
6: 行吧，给我来一斤。哎呀，
1: 你就别一斤了，来，这30块钱，这一袋全给你。
6: 别，鱼太小了，处理起来我还嫌麻烦。哎呀，
1: 李队长，您就当帮我个忙呗，你哪怕买回去喂猫都行，不然的话，我今天可就白忙活了，啊？
6: 行吧。哎，
1: 好。
6: 哎，对了，哎，你们余家乐拆了吗？
1: 余家乐，哦，拆了，早都拆了。
6: 那你这以后有啥打算？接着打鱼啊？
1: 打算，应该还是打鱼吧，不然也不知道干啥。
6: 打鱼， 他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嗯，听哥一句劝，还是早点上岸吧，你哪怕打份工都比这强。
1: 行了，我再看看吧。
6: 行，你再看看，那我先走了。
1: 哎，好好好。
6: 哎呦，平川，
7: 哎，
6: 以后再网到这么小的鱼就放了吧，放他们一条生路，也是给你们自己留条后路。
7: 哎，知道了，知道了。
8: 广播剧《我家就在黄河岸》第二集播送完了，制片人聂桂芝、刘晓冰、刘新宇，文学编辑郝运浩、窦维江、范星月，录音制作王丽、林晨、王子玉，编剧张次、赖胜杰，导演李雪杰、刘贝，剧中人赵清河由赵志礼演播，赵平川由王康演播，陆安民由林江演播。
9: 北京时间21:30，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纷繁，何时才能变得简单？这个世界苦乐各占一半，如何平衡爱恨的两端？作为一个正义的使者，我会用尽我全部的力量，带你走出所有的苦难。我会为你解开所有罪恶的道。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2017财年的这国防预算的提案，那么它一年采购的数量都要超过650枚。
1: 好的，最近一段时间呢，美国与伊朗又再度大打出手，其中伊朗多处防空阵地遭打击。那么伊朗方面曾在5月份对外表示说，他们的防空系统在今年美以伊冲突中的表现明显优于过去，未来伊朗还将部署全新的防空系统。那目前外界高度关注的是伊朗防空体系的修复与部署进度，那这方面情况请张老师介绍一下。
0: 从俄乌冲突也好，美以伊冲突也好，我们发现防空系统少了不行，差了不行。伊朗在战前呢，拥有比较庞大的

0: 防空作战体系，既有雷达制导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红外制导的近程的防空导弹。但是在整个的开战的第一时间，伊朗的防空系统没有拦截以色列和美国发射的导弹。随着作战的持续呢，比如说美国的 F-35 战斗机被伊朗的防空系统击伤，F-15战斗机、A-10战斗机、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被击落，逐渐的也体现出伊朗的防空体系的韧性。伊朗的大型防空系统在这次作战中发挥的作用有限，那么发挥重要作用的呢，反而是一些比较小的近程的防空系统，主要采用红外制导，对方就很难进行干扰，生存能力也比较强。现在的伊朗的防空体系正在逐步的恢复，但是呢，距离上次作战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它也很难研制全新的防空系统。
1: 那目前还能够应对美国方面的空袭？
0: 应该说它可以应对比较小规模的空袭，可以限制对方进入到它的领空的纵深。现在你看，美国对伊朗如果空袭使用战机进行打击的话，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的海岸线附近。如果说要打击纵深的一些目标，美国呢会发射战斧巡航导弹，避免它的战机进入伊朗的领空纵深的遭到伊朗防空体系的打击。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 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0: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9: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9: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9: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2: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14: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3: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5: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7: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8: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6: 受强降雨影响， 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9: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20: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源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2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22: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
23: 不像以前的房子，台风过去
22: 了。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24: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22: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25: 趁着把我们住在镇里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22: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26: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22: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7: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2: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 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2: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结果。
3: 怒放结果，烟雨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战争重新爆发，伊朗打击美军舰艇。美军称将于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降雨致河北宽城九村道路损毁，当地组织救援力量转移受困群众，物资保障、道路恢复等工作进展如何？
0: 台风过后，记者探访广西横州云表镇等地，衣食用电有保障，当地居民生活逐步恢复。
1: 全网盛赞的救援航母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中国重器？中国之声独家专访装备建造方，揭秘应急动力舟桥背后的硬核科技。
0: 今年38个一类创新药已获批上市，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国产。国产创新药发展有哪些新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0: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突发疾病去世，谁来填补他的席位？共和党中期选举中的微弱优势会否因此生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文称，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地缘局势最新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14美元，当日上涨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3美元，涨幅为9.59%。更多伊朗局势相关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英国工党议员安迪·伯纳姆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的提名支持，已事实上锁定工党党首职位，有望于20号接任英国首相。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13号在缅因州比迪福德执行驱逐行动时开枪致一名男子身亡。当地移民权益组织称，死者为26岁哥伦比亚男子，他获准在美国工作并拥有社会安全号码。该组织要求对此事展开迅速、独立、透明的调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13号宣布，已故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妹妹达林·格雷厄姆·诺多内将完成格雷厄姆剩余任期。诺多内将任职到2027年1月3号，除非他决定参加今年11月的选举并赢得这一参议院席位。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13号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议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委内瑞拉13号通报称，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人数上升至4561人，累计受伤人数达到16740人。此外，128324个家庭被救助，强震过后发生1254次余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14号传出密集爆炸声，随后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基辅市市长称，基辅正遭受弹道导弹攻击，防空系统已投入运行，并呼吁民众立即前往避难所避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提交草案，提议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250雅典站首轮中，郑钦文以2-0击败赛会6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重返硬地后首战告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再次传出三声爆炸声。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13号晚曾传出爆炸声，爆炸声的来源和原因尚不明确。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4:45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美中央司令部称，行动将继续使伊朗武装力量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袭击霍尔木兹海峡无辜平民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2: 而据美国方面13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13号晚宣布，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深夜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击落。
2: 伊朗军队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

0: 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自杀式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
1: 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伊朗军队在声明当中表示，针对违背承诺的敌人的侵略行为，伊朗的防御性打击将根据敌方恶行程度进行调整，并将继续强力展开。
0: 美伊双方的军事对抗持续，这是否意味着博弈进入到了新阶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军事对抗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战争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美国在使用更多的新式的武器打击伊朗更多的目标，打击的频率也大大的上升。美国现在准备通过军事手段来争夺海峡的控制权，那么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美国的手段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高频次的军事打击来尽最大的可能摧毁，至少是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美国都是大规模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设施。这样的话，未来如果伊朗要继续控制海峡，伊朗要袭击过往海峡的船只，它就是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如果从更北的地方来发射无人机和导弹，飞行的时间和距离就都比较长了，这样的话被美国拦截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也就是说美国控制海峡的能力就有可能提高了。所以这次打击跟之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次美军是要实质性的削弱甚至摧毁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未来几天冲突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既然美军的目标是要实质性的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仅仅打个三四天根本实现不了他的目标，所以未来打击的时间会延长，打击的范围也会扩大。
1: 与此同时，由美国海军监管的海上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3号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14号晚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
0: 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准通行，但需接受检查。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布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建议所有航海人员在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航行时，密切关注航海通告广播，并通过舰桥间通信频道16与美海军部队保持联络。
0: 而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大使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使馆说，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了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
1: 伊朗驻英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受上述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14 美元，单日上涨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3.3 美元，涨幅为 9.59%。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四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
1: 灾情发生后，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分赴9个村庄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方。那目前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早上好，杨海玲。那现在安置点的人员转移、接收、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针对本轮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宽城呢全域是启动了7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呢已经有2568名群众入住。我现在呢是在宽城第三中学，这是本轮强降雨的其中一个集中安置点。这个时间呢有群众正在吃早饭，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遵循的原则啊就是荤素搭配，考虑到一些老人的生活习惯，还会准备一些软的面条和馒头，有些小朋友呢想吃鸡蛋羹也可以提前和志愿者联系，安置点呢会尽力的满足大家的个性需求。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能够看出来，这些工作人员想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其实早在近期之前呢，当地就对于可以作为安置点的学校进行了摸排，所以在强降雨来临之后很短的时间，这个安置点就启动了。你像来自组织部门、备建、公安都派出工作人员，另外学校的校长、老师和社会上的志愿者在这里共同保障安置群众的生活。现在呢，在这个安置点啊，受灾的9个村庄当中，有3个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最多的时候，这里安置着430多人。当然，有一些群众现在已经是投亲靠友离开这里。目前呢，这里共生活着370多人。在分配房间的时候啊，也是按照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宿舍，为的就是让大家的生活能够尽量的方便一些。另外呢，考虑到老人孩子比较多，上铺是空出来的，让大家都安排在了下铺。尽管基本的生活可以保障，但其实群众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呢，安置点会定期的放映电影，给大家表演节目，为的也是舒缓大家的这种紧张的情绪。强降雨一共导致4个乡镇、9个村庄的道路大面积损毁，一度呢有1800多人出行受阻。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消防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一共1100多人投入救援抢险。13日清晨成功的转移被困群众802人，现在呢是进行了一个扩面的转移。另外呢，这次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其实也是目前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也在等待一个官方的通告。那么在抢险救援进行的同时，损毁的道路、电力、通讯也都在抢修当中，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
0: 在受灾乡镇之一的孟子岭乡，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损毁、部分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当地组织的各项救援保障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当地的道路抢通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4: 下午接到防震的命令后，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咱们这个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每一支队伍大概有6-7个人，携带的都是一些轻型的装备，然后再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还有这个人员转移工作，然后其余力量在咱们这个孟子岭乡政府待命，然后随时有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咱们这个现场，然后协助开展救援工作。
3: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造成多处民房墙体开裂、屋顶损毁、院落进水，部分区域出现停水、通讯信号中断等问题。白冰介绍，为了更精准科学地实施救援，他们制定了详实可行的方案。
4: 乡镇的有情况的带队，然后这些所有的救援队都跟着上，比如到这一个村可能留下一部分转移一部分村的，其他的人还得继续深入。如果到一些地方发现一些有大量的群众需要转移，就是还得给我们总部叫增援，我们就还得再派力量。

0: 从昨天清晨开始到下午4点左右，洪水逐步消退。百木塘村商帐子庄的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暴雨当晚，村干部就组织庄里的人提前转移到高处，避免了风险。
1: 当时下雨的话，让村民躲避嘛，都顺山走呗，村干部都在这，
2: 就把你们都带到高处了。
1: 对，我们都在这山上呢。水退了以后，我们下来看看啥样的，说是下午再让我们修完路以后出去嘛，我们转移县城的。村里给安排了吗？村里到乡政府那给把县城安排了。下午组织要走着，通知了。现在就是上岁数人他走不了，
2: 走不了也有走不了的办法。
1: 对，就都往高处移动吧。
0: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3: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那个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但是这次这个降雨特别大啊，前1000多下了300毫米，后来下了200毫米，所以说加快它的500多毫米，那是真是历史上非常罕见，所以说才造成这么大灾。但是咱们这山区地势比较高，流得比较快，只要一停然后水就会下去，所有救援队都派进来了。来了以后我们领队要领进来以后，按照他们专业的这个知识跟我们村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科学救援。
0: 李长胜坦言，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通村道路抢通，救援方面也要因地制宜，避免发生次生危害。
4: 还是有老人和小孩对吧？
3: 对，
4: 老人和小孩比如说他不具备这种转运条件的，咱们怎么处理？
3: 就是在咱们临时的安置点这块保证他的物资，保证他这个医疗这个确保他安全的事，然后把这路抢通以后，将来需要转运咱们就直接转运了。目前最主要就是把这路打通，这路天黑以后可能要暂停，因为这个施工也不安全。能这就一拐弯就已经进村庄了已经到那个咱们村民这块了，所以说很有希望。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我们再来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遭遇持续强降雨的广西南宁横州市。7月6号，南宁横州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漫堤缺口，洪水汹涌而至，教乙镇、云表镇等多地房屋、农田被淹。
9: 随着积水逐渐退去，各方救援力量迅速向受灾地区集结，村民们也纷纷展开了灾后的自救。那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其恩、邢雅文在教乙镇六兰村的走访报道。
10: 走进六兰 南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忙着清洗墙面和地面上的淤泥。村民农女士告诉记者，洪水一度淹没了她家一楼，如今积水退去，眼下最紧要的事儿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好在基本生活物资目前都能得到保障。
11: 还没有电缆，就是有小小的来发电了。像这个我经理一天半时间吃饭，现在我们去打饭，有人送饭来呀。
10: 记者在村里走访看到，六兰村内设立了群众服务点和取餐点，临近中午，不少村民正有序排队领取盒饭，电力应急发电车也已到位，多户家庭恢复供电，通过外界物资调运，日常饮用水已能满足需求。村民们说，现在最急需的是厨具、家电和床上用品。由于村内部分区域通行仍有困难，物资主要通过无人机空运投送。六兰村委卫生室现有两名村医，村医陆华玲主要负责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老人的每日入户巡诊。近期医疗物资得到及时补充，基本能满足村民的日常诊疗需求。
11: 我每天的话就是这样子去走访那个需要拿药的病人，或者那种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这些慢病病人，还有那些紧急的外伤啊，还有那个小孩发烧的那种，然后经过这几天的走访治疗，药品也提前了，我们可以该打那个工作了，现在基本上都稳定了。
10: 杭州市教育镇党委宣传委员黄永选介绍，洪水退去后，教育镇正按统一部署有序推进灾后重建，目前正加紧摸排六兰村的受灾情况，由镇干部分户包联，逐户跟踪村民的衣食住行和房屋修复进展，协助大家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12: 首先是把我们六兰村委的这些村民群众户数都给摸排一遍，一个镇干部呢就负责几十户这样子，对他的一个日常的衣食住行啊、物资保障啊这一块的都跟踪落实到位。
13: 在受灾严重的云表镇，群众的吃住和用水用电正逐步恢复，排涝、抢修、消杀以及民生保障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南宁市级医院在受灾地区设立的医疗救助点也为大家带来了安心的健康守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在云表镇的走访报道。
10: 上午，云表镇望庄村抗洪救灾指挥部的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医疗救助点里一片忙碌，面对前来就诊的村民，医务人员一边耐心问诊，一边细致地处理伤口、发放药品，并不时叮嘱灾后防病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现场就诊的村民多为腿部和脚部外伤，有的是被树枝或尖锐物划伤，有的因长时间泡水导致皮肤磨破，也有少部分村民因发烧感冒前来取药。村民马阿姨，
14: 这几天就是出去很困难，找出去也不方便，就是医疗警来到我们的家，是很感谢的医生。
10: 南宁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李东玲说，虽然辛苦，却没有人喊累。
15: 我们8点钟到这里，然后到2点钟的时候就有140几个吧，上午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嘛，我们党员就是应该要冲在前面的，这个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
10: 针对一线抢险救援人员长期户外作业容易出现的皮肤擦伤、腰肌劳损等问题，医疗队还在驻勤点设立了流动诊疗岗，现场处理外伤，并免费发放消毒用品和驱蚊物资，全力保障救援队伍的战斗力。南宁市妇幼保健院副护士长潘丽丽，
16: 我们的医疗救助点的话，基本上能对这些外伤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一些处理。当然相对比较重的，我们会通过一个120的方式转诊到更进一步的去做处理。现在我们出来的，也都是党员的率先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起到一个带头的一个作用吧。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广西贵港。日前，在对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救援过程当中，有一款装备像移动的钢铁岛屿，劈开浊浪，直抵被困群众的身边。 他在20个小时之内将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转移出来，被网友们形象的称作是救援航母，在网络上引发了很高的关注。
8: 嗯，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画面，也记住了他的名字——应急动力舟桥。
9: 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了。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最近的广西洪灾，他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了救援通道。
8: 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的技能？未来又将如何升级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专访了装备建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7: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7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正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7月8号下午5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18: 边缘
19: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20: 准备两天了。
19: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21: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22: 看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17: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7月9号中午，不到20个小时，6000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23: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17: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
23: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17: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2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九点四，早知道，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点四，早知道，早间时段和各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7度到31度，27度到31度啊，预计呢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啊，可能会有阵雨，请各位呢随时关注啊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这天气这一块啊，台风巴威已经离我们是越来越远了。那么按照台风的这个路径的通报啊，目前呢，台风巴威已经是来到了这个山东半岛的这个范围之内。那它仍然是属于这个热带风暴级啊。那巴威这一块呢，它的位置啊，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的向东北方向移动。那受到巴威的影响啊，现在呢在这个这辽宁一带啊，可以说呢雨势是非常之大啊。来关注到的是新的台风的情况，今年的第11号台风海神，那目前呢也已经是在西北太平洋面生成了。不过呢，海神啊，距离我们的位置啊是相对较远，而且呢，它的强度也不强，那预计呢不会对我们国家。不会对我们国家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啊。那接下来海神呢预计的位置会向这个东北方向转向，然后呢在大洋当中啊就这样消耗殆尽了。来自于中国气象局方面的消息啊，现在呢也是即将进入到七夏八上这汛期。所谓七夏八上啊，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啊这20-30天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啊是我们国家的这主汛期，因为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国家降水相对比较集中，而且呢台风也是比较活跃啊。那按照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在接下来这个汛期期间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量大约是5到6个，那么预计呢将会有2到3个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那整体来讲呢，台风呢主要也会影响华东华南一带的沿海，那预计可能还会有一个较强的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还要来关注到的是，根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的结果研判啊，今年的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预计呢，这个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啊，可能会超过1997-1998年，那有望呢突破历史的极值。按照监测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5月份5个月，我国平均的近海海表温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的海温偏高了0.52摄氏度。近海的海温异常偏高啊，也将会对我国的海洋生态，特别是海水养殖的这个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专家介绍，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也会让这个西北太平洋的及南海生成的台风数量会变少一点，但是呢台风的强度就会更强了，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所引发的灾难性的海浪、风暴潮和海水倒灌的影响。大家还记得1997年到1998年的时候啊，是吧，我们这当时我们国家是发大洪水啊，全流域啊，这整个全国范围内啊，长江、黄河包括各条河流全流域啊都是发生这个大洪水，某种程度上和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是应该说哈、不无关联。那么在这个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之下，预计呢2027年夏季的时候呢，长江流域的这个降水就会呈现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比较高，防汛压力呢就会比较严峻。在山区还有丘陵地带也需要防范由强降雨而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啊。

九点四，早知道由于有这个有关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这里。此时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关注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新闻。那目前呢，世界杯啊是即将开打这个半决赛啊。那半决赛之前呢，这几天应该说是这个休赛的间歇期。按照这个赛程方面的安排，首场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呢，就将会在明天打响了。那时间呢是在这个明天的凌晨3点钟时，法国对阵西班牙的这个比赛呢就将开始。那赛前啊，应该说呢，各支队伍啊，都是进行了这个训练呢、备战呢、等等等等啊。那对于这个法国队这块啊，确实那现在啊这个法国队的这些队员们状态应该说是非常的不错。那从这个各方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预测啊等等等等来看啊，那大家呢应该说都还是一致看好法国队和法国的这些队员们啊。那对于姆巴佩来说呢，此前啊这个脚部的这个伤病啊，确实这是让人非常担心的。虽然说呢可能整体来讲状态还是不错，但是呢姆巴佩啊是处于这个单独训练啊。那在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当中呢，姆巴佩呢是脚踝受伤，因而呢在这个训练当中他呢除了进行了慢跑和传球之外，在这个这体能教练莫因的这带领之下进行这个单独的练习。甚至说在一次啊尝试射门之后，姆巴佩的脸上啊还露出了痛苦的表情，这让法国很多这个现场拍摄这法国队训练的这些媒体啊都对于他的状态还是有一些担忧。当然啊，姆巴佩也是西班牙队最为重点关注的球员。西班牙队的几位球员都是谈到了姆巴佩。梅里诺表示呢，姆巴佩的状态非常好，速度很快，进球效率也很惊人，而且心态上啊是好胜心很强。库巴西也说到，即使呢姆巴佩没有完全投入到比赛的节奏当中，也能够啊在一瞬间啊改变比赛，和亚马尔一样，必须要使90分钟时间保持警惕啊。那目前呢法国对西班牙的阵容目前在媒体看来还是应该说存在着一些疑团，除了姆巴佩单独训练之外呢，巴尔克拉、杜埃、楚阿梅尼这些球员在对抗赛当中啊平分了主力这出场时间，几个同一位置的球员呢都是各自在主力阵容啊踢了半场。而西班牙队这一块呢，在当地时间7月13号，亚马尔和穆尼奥斯两名球员啊也是过生日，西班牙队呢全队也是为他们举行了生日的庆祝会啊。亚马尔呢这今年呢是19岁，穆尼奥斯啊是23岁啊，两个球员呢可以说都是非常的年轻。那面对法国队，亚马尔啊可以说求战欲望是非常强烈，他主动要求参加这个赛前的发布会。那谈到这个法国队时呢，亚马尔说道，那他说他认为如果有球队应该害怕的话，那应该是法国，因为呢西班牙队啊，亚马尔所在的这支西班牙队曾经把他们淘汰出欧洲杯。那所以说呢，就这个心理上来讲，亚马尔感觉啊还是自己啊对于法国队来讲很有这个心理方面的优势啊。那么对于亚马尔的身体状态来讲，教练组方面也是透露亚马尔的身体

也一直处在恢复，那现在呢是比世界杯刚开赛的时候状态好了很多啊。他们说啊，亚马尔可能恢复到这个80%到85%左右吧。那在半决赛开打之前，西班牙队的梅里诺应该说啊是备受关注。这名球员啊，在近3年的时间啊，都是扮演了关键先生的角色。在第80分钟之后啊，他呢是打进了12粒进球，可以说啊，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是吧？这个收官阶段啊，如果要是把他派上来，那可以说呢，就是等着收割比赛一般啊。在世界杯的比赛中，1/8决赛对阵葡萄牙和1/4决赛对阵比利时。那对葡萄牙的时候呢，他是91分钟上演了绝杀，距离替补登场啊只有6分钟的时间。而对比利时的时候呢，也是在登场2分钟之后就打进了制胜进球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法国队来讲，如果真要是在最后阶段西班牙队派上梅里诺的话，不知道他们在心理上会不会也咯噔一下。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关注了这西班牙和这西班牙和法国之间啊这组对阵，将会在明天这个凌晨3点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打的这个对阵啊。那稍后呢，在下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世界杯方面的一些这比赛新闻。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关注过了有关于这个这体育方面的这些新闻之后，继续来了解来自于本地这块的一些消息。今天本地新闻，那先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那目前啊，在晋江全市范围内，那针对于消防领域啊，可以说呢也是这开展这个清障提能的这个攻坚战。按照这个相关的这要求啊，在陈代和池甸这两个区域内，那这相关的一些这个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将会开展。那在这个陈代这一块，对于这一些不符合防火方面的规定的一些建筑啊，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处理。比如说呢，也是这各工作组呢也是深入到一线，在江头村对于栋6层半的框架公寓进行了拆除。此外呢，还有这个屋顶的半层建筑啊，包括一些这个违建啊等等。那这些呢，确实容易造成这个防火和结构安全方面的一些这隐患，因而啊也是进行了相应的一些整治啊。那为什么会首先选在陈代和池甸呢？一来呢，这两个地方啊，这企业呢比较集中，是吧？这隐患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多。二来啊，这两个镇啊镇域比较大哈，所以说呢，相对来讲这工作量啊也是比较大一些啊。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在刚刚提到的这两个镇啊，全市范围内也是如此。包括啊，这大家呢可能也都接到了小区啊也好啊，物业也好啊发的这个通知，说提醒大家清理啊走廊里边的一些这杂物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其实这些也非常有必要啊，因为有道是这叫做防患于未然吧，对吧？那不能等到发现问题了以后，或者说真事情发生那一刹那，你才想到去后悔。那其实有的时候这楼道啊，其实有一些这个行为日常好像看似无妨，但真要是这发生了这要命事情的时候啊，发生了比如说火灾也好，或者是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成为生命的拦路虎啊。比如有些人呢是把这个鞋柜也好啊，家里的小孩的自行车也好啊，还有一些这个那比如说一些花盆啊等等啊，都是放在这个走廊里面。而如果说真要是啊发生这个这紧急事件的时候，比如说地震也好什么也好啊，你说这鞋柜一下子拦下来，是不是就会影响人们的出行呢？除此之外，有的人啊是吧，再把在这个家里面把这个门啊改成这个由内开门改成外开门，虽然说可能给屋里面节约出了好大的一片面积啊，感觉更敞亮了如何如何，但是啊这个外开门啊，一旦说现在有的这个小区里面这走廊都比较窄，一旦说这外开门一开，是不是你就阻挡了是吧别人的
这逃生的路呢，咱不能光想着自己啊，是不是？走廊这属于公共空间，而且啊，如果要是两家相邻的两家都做成这个外开门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可能还会出现开门时啊互相阻挡的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就更影响了这关键时刻，就会更影响逃生？且不要说平时的时候还影响进出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这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啊，包括一些这个像是一些这我们应该做的一些这个事情啊等等，那其实啊都是应该要遵循这日常防火的一些规范，总不能说啊没出现没造成什么后果我们就不去管它，其实这种心理是最要不得的。

九点四，早知道7:49，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此时刻呢，在整点之前啊，我们来关注新闻这块的一组速报。是时政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中东局势。伊朗方面在当地时间7月12日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的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将关闭。对此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啊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的安全和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的处置，处理。中方呢也愿意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对2026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会商分析。上半年的我国的自然灾害以洪涝、地质灾害、风雹、地震为主，干旱、低温、雨雪、冰冻和雪灾也有不同程度的发生。据初步统计，各种自然灾害一共是造成了全国1727.6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155人，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58.7万人次，倒塌房屋1000多户，近3400间，损坏房屋5.3万户，10.5万间，农作物受损面积1697.6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21.4亿元。来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方面的消息啊，昨天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了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火箭呢将会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

来关注到的是，近期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来自湖南的69岁老人曾凡林上榜。此前，一名女子呢被人袭击，曾凡林果断上前制止，疯狂的施暴者啊咬伤了曾凡林的鼻子，但他始终没有松手，直到民警赶来。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在昨晚间发布了情况通报，经过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的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那对此呢，蒋方舟发文表示，本人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因此事被惊扰或失望的这个读者啊，致以歉意啊，对老师为此事蒙受的这个处分也深表歉意啊。光道歉有什么用啊？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这学术不端啊，背后啊，可能不仅仅是这个论文造假，关键啊，人品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这是更需要去说一说的。而有的时候啊，一些这个名人被扒出来这样的。

一些这个假冒伪劣的这种情况，确实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更吸引人的眼球啊。近日，国家药监局、国家医保局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于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的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展开了联合检查。根据了解呢，这次联合检查是聚焦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和药品经营流通的关键环节，以药品追溯异常和医保重复结算作为这个线索切入，检查了部分医疗机构和药店。对于发现的违规行为也依法予以严肃的查处啊。9:04，早知道更多内容，欢迎各位锁定 FM91.4 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稍后呢，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现在是 FM 91.4金刚电台甲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生活中啊，厝内门口的通道去塞的，小区的通道变作停车场。安全出口前面啊，十字旗对面等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啊，经常见到，那稳重着真大的安全隐患。道路虽慢条，千万唔通倒塞消防生命通道这一条。消防通道啊，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甲避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那是被占用啊，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一定要记得楼梯间啊，不是家己厝内底，唔通踮走廊通道遮所在囤好物、囤杂物。真侪杂物啊，本身伊是易燃物，但不明火伊就会倒起来。一旦发生火灾啊，倒塌的可能就是逃生通道，而且影响到的是你甲你的厝内人。开车出门的时阵，若是看到消防通道禁止停车一块牌，唔通随意停车还是占用。若是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来进行投诉。达到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的场所的时阵啊，应该要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及消防逃生的路线。同时，物业公司也应该定期的来清除楼梯间堆的杂物件，加强消防通道的管理。法律明确的规定，消防通道唔得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袂再倒塌的。而消防车道伊的宽度甲宽度是袂再少于4米，那停车的坡度不离大于3度，而且得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面楼梯甲通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啊，应该要设置消防指示灯甲安全出口的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这场所啊，更加是要严格按照行业的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及疏散的通道。而对于高层住户来讲啊，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做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面啊，用于人员暂时来避火灾以及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可以作为行动若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对高层建筑内面居住还是办公的人员啊，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家己所在的楼层到避难这层的安全路线。另外，避难这层呢，未做更改伊的功能哩。若是火灾当中，你何必容易走到避难层，发现内面改做其他功能咯，那就会带来更加大的悲剧。另外呢，若是厝内安装防盗窗，一定留一个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阵啊，可以迅速的来开窗，安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人，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唔通随意的占用，路况更加差，也未做塞应急的车道哩。好了，今天你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道路千万条唔通倒塞消防生命通道这项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下一期再会。

0: 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路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董哲继续为您播报。此时刻呢，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啊。那么根据这个最新发布的这个路况啊，提醒大家，在和平路阳光路路段往机场方向有事故啊。和平路阳光路路段往机场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以上呢是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提醒啊。9:04，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其他消息啊。那身边的这些新闻，欢迎各位呢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9:04，早知道，继续说一说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关键词儿俩字儿，这个花口。那有的时候呢，大家。